0: 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选到台78线东向 11.1 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占用两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是杨培安的《将军》。赶快来关心我们这个地区的最新路况哦！我们要连线的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恩南警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今天这个雨势比较渐缓了哈，就比较没有下雨了。那道路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那我们今天稍微观察了一下哈，我们现在在竹北市的这个交流道附近哈，我们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来跟还有重要的交通路段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报告哈。那目前我们现在观察了一下，在这个离交流道最近的这几个路口，包含这个光明六路跟中正南北路口哈，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这个远东百货的这个路口，以及在靠近县府这一侧的光明六路跟县政二路口这几个路口这两个路口其实基本上比平常的车辆还来的少一些哈，因为其实应该是因为星期五的关系了哈，所以我们观察到星期五大家原则上可能都有一些个人的规划哈，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请假的情况哈，所以整体的用路情况跟平常的周五一样哈，是相对来说是比平常好一些的这样，而且再加上刚才姐刚好提到哈，今天的雨势渐缓哈，目前的话是阴天，那有一点点露出蓝天的样子哈，所以其实是相当的理想这样。那我们刚观察了一下，在自强南北路口哈，目前的车流有稍微多了一些。那我们经过了解哈，在这个自强南路跟福兴东路口哈，在这个地方有发生一件简单的 A3 交通事故啊，也就是说有财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哈。那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报告。那我们竹北交通小队哈，在处理的情况下，会尽快的把它做排除哈。那尽快的给大家用一个顺畅的用路环境这样子哈。那另外在各个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哈，包含县府周边的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我们都指派我们的义交同仁跟我们的派出所的同事哈，在做一些交通疏导的动作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尽可能帮我们做好一件事，就是路口净空的部分哈。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好路口净空的话，基本上车流不用很多光是一些简单的车流就有可能造成一些回堵的情况哈。所以我们把路口净空出来，在这个你自己的形象跟其他人哈，其他用路人的形象哈，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哈，都会有一个适当通行的一个空间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整个交通哈。的用路环境会更理想，这样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报告。那另外我们再跟各位做个交通安全宣导了哈。那因为我们近期哈发现，在用路的这个下雨天的情况哈，我们会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可以保持行车专注跟那个保持行车安全车距这样子哈。不管是左右的间隔跟前后的距离哈，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一定的适当的保持哈，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哈，其实在交通事故即将发生的前面那一刹那哈，只有时间跟空间可以救得了你了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不管是距离的拉长，或者是速度点减慢哈，其实都是在争取替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哈。那我们希望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要觉得说这是老生常谈很无聊哈，那事实上在发生交通事故前的半秒钟、一秒钟，甚至是两三秒钟哈，那基本上只有这两个东西可以救得了你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以上。
0: 真的是张组长提醒的很重要哈，真的因为事故真的都是突然发生的，但你平常保持这个良好的一个行车习惯呢。

0: 话，真的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就是你的保命符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好，谢谢张组长，谢谢。
1: 好，
0: 谢
1: 恩姐，好，拜拜。
0: 好的，而且刚刚讲到这个路口净空哈，也是非常重要。常常哦，有时候你看，哎，前方已经开始排队了，塞车了，哦，然后你在这个刚好要过马路的时候，行车行到这个白线前面哈，就是那个停止线前面，哎，你就在想说，哎，要不要过呢？要不要过呢？最好就不要，不然就卡在路中间了哈，就造成交通打劫喽。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市区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哈，现在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呢，稍早我们跟大家说，在中山高的五羊高架北上 48.6 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的这个路段，稍早呢路间有小客车故障，而且呢内线有一个轮胎掉落，这个呢在刚才整点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刚刚排除。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车多的路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的部分，现在呢南下哦，这个内坜到中坜这一段呢，稍微车子比较多，时速呢大概是60-70，不过比稍早好很多了哈。稍早这个路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现在有慢慢提升上来。然后呢，南下的这个孝前路到杨梅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比较车多，因为有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相对的呢，在这一段的这个南下五羊高架，就是从杨梅端呢一直要汇入国一哦，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呢，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到了这个竹北一直到竹科这一段哦，现在双向哦南下北上呢，时速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而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从国三接过来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中山高北上呢，比较塞的路段呢，都集中在桃园偏北哦，桃园以北的地方。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林口泰山这一段呢，车速现在大概是40-50。那过了新庄泰山之后就更塞了，中山高的部分一直要到了这个新庄泰山之后到三重啊这些 地方路段呢都只有20-30的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呢从这个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然后过了大竹之后一直到机场端呢，时速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大概可以到60-70的一个车速。国二西向哦，往国三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都已经比较疏解了。再来是国三的部分，桃竹路段呢，现在车多地方呢就有出现在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的这一段哦，国三南下的部分，还有新竹系统哦到宝山这一段北上的部分是国三稍微比较车多的地方，不过时速大概也还有60-70哈，还算不错。另外省道的部分要提醒一下，在台66线哦，这个台66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平镇二接平镇一哈，就是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哈，现在真的是比较慢一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要请大家发挥耐心。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早上的8:16，你是不是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呢？昨天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川习会的一些讯息哦。那目前看起来哦，好像谈的好像说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一些结论哈，比较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那于是呢，很多这个外交的一些。

观察家他们会从各个方面呢来观察这个整场的川席会，他们有观察到说，哎，这次呢在川席会的这个长桌中间摆放的那个花是杜鹃，这个其实是有外交讯号的，有外交讯号的。

对于这个川西峰会哦，大家呢都会外界哦，这些媒体都会对整个过程呢每一个环节哦，都用放大镜来检视。那他们就发现说呢，这次呢川西会的长桌中央摆放了粉白色的杜鹃作为装饰哦。那呢有媒体就解读说哦，杜鹃的花语其实有好兆头，同时也有节制的意涵哈、哦，所以呢就用这个花语呢来做一些这个提示暗示。川西会呢在14号的早上哦进行了双边会谈，总共呢持续了2小时又15分钟，比原先预计的一个小时的这个长度呢多了2倍哈、哦。那会谈结束之后呢，其实白宫这边哦并没有发布声明哈、哦，他们呢川西两位哈、哦、就直接去同游了天坛，只有呢这个川普在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只简单讲了一句哎很棒哈。哦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新的讯息了。好，那呢这个根据媒体的观察哦，他们发现说这次呢这个中间摆放的这个杜鹃花哦，它有这个好兆头的意涵，那它的花语呢有爱的快乐，还有鸿运高照、繁荣吉祥以及坚韧乐观的一些意思哦。那摆放这个红白相间呢也是有意义的哦，就是象征的这个融合无间。那值得注意的是哦，这个杜鹃其实给人感觉是一个比较热闹比较喧腾的一种花哦，但它还含有节制的意思哦，所以呢这个杜鹃哦就是同时含有这两种意义，就是说哎比较热闹啊哦，比较乐观啊，比较好运好运这个好兆头的意涵，但是有节制的意涵，主要就是因为杜鹃呢它只在一定的季节开放，像春天的时候就是杜鹃花季嘛哈，前阵子3、4月的时候，那杜鹃只在这个时候开放，所以有节制的意涵。这个并不是媒体扩大放大解读哦，因为呢这个其实哦，因为这个北京政府哦这边常常透露的讯息都蛮少的，所以呢这些外交专家呢他们就要借由这些会场的布置啊等等哈、哦、去看看有没有释放某些的外交讯号。其实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在之前呢、哦、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哦，他在2023年的时候访问，也是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的时候呢，那时候呢长桌上面呢放的花是荷花。那个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官媒新华社呢有说荷花的荷哦，这个音就跟中文的和谐的和是同音，象征美中的这个和平相处合作共赢哦，他们用荷花的荷来代表这个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所以呢这个中共方面呢他们其实是有对这个花哦在选花上面是有用一些心思的。后来呢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布林肯呢再次访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放的就不是荷花了，那次放的是变叶木。那变叶木呢它虽然说色彩呢比较多变哈，有比较多的颜色，红色啊绿色啊等等，但它并不是花，而且呢变叶木是有毒的哈，如果误食的话会导致肚子痛或腹泻，甚至呢连手碰到的话都有可能起疹子哈或皮肤炎。那这个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变化，从2023年放荷花，后来到2024年呢放了这个变叶木哦，专家就说多了一些肃杀的气氛。所以呢这次放这个盛开的杜鹃哦，然后白粉相间哈、哦、就是取这个杜鹃的好兆头，鸿运高照的意思，繁荣吉祥，但是呢也有节制的意义哈、哦。

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哈，现在呢南下哦，这个就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哈，时速大概放慢到60-70。稍早我们提醒大家的哦，从桃园呐、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哈，现在都比较疏解了，时速都可以到80以上哦。不过呢，中山高哦，在这个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哈、依然有这个国一高架、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哈、所以呢，这边呢、不管是在高架端杨梅到杨梅休息站，或者是国一本身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哈、都是比较塞的，现在时速大概是20-30。国一继续往南走哈，到了湖口，还有到这个竹北竹科这一段哈、大概现在时速是60-70。至于呢这个国一北上的部分哦，现在是从国三接过来哈、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大概走走停停，时速40-50。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园哈、稍早就有到大竹，现在到大园了哈、这一段呢比较长一段哈、就往东的方向，往机场端的方向哈、国二机场支线时速现在是60-70。再来呢就是国二往西的部分，也是从机场系统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南桃园这一段，时速大概也是60-70。其他国二呢大致来讲全线顺畅。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桃竹路段来讲呢都蛮顺畅的，只有一个地方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国三北上103公里，这里是大概加东路段哦，北上的103公里呢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还有一个比较车多的地方是在省道台66线，就是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从平镇二街、平镇一一直接国道1号中山高、现在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彭佳慧的这首《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格局过后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啊，真是瞬息万变哦。现在马上有些地方车子又多了起来，像是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啊北上的地方呢，过了桃园之后啊，桃园一直到林口啊，这边现在是蛮塞的，时速呢大概是50以下啊。好，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的瓶颈点呢，最大的瓶颈点就是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啊，那因为是从古阳高架呢车流下来的关系哈，所以呢不管是五羊高架的尾端哈，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还是呢中山高本身哈，这一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哈，现在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段哦，时速大概是60-70。而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从国三会过来一直到这个竹科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哈，往东呢，从国一街过来一直到大园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大概时速大概是60-70。我们准备来听半点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颖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个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4月

0: 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1: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0: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2: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0: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牺牲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0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

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南下呢稍早呢这个中立内坜这一段呢蛮塞的，现在稍微呢车速有提升了哦。现在南下的这个内坜到中立路段哦，时速大概可以有六七十。不过呢，国一最塞的路段依然是在这个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里，没办法哦，因为从五羊高架哦，本来还有五羊高架分摊两线道的这个车流，那现在呢五羊高架到杨梅端呢就接回国一了嘛，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还有国一本身哦，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另外呢，是在湖口服务区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左右。不过国一北上哦，从新竹系统到从国三这里接过来新竹这里哦，时速就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只有四五十。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呢时速也是慢慢在回升当中。像是呢往东哦，从这个国一接过来到大竹，稍早是比较到大园哦，都车多。现在呢已经从大竹到大园这一段已经疏解了，但是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呢，稍微哈、双向，不管是往东或往西，大概时速是六七十。还有呢国二哦，这个接国三的地方哈，从莺歌系统哈到大南这里哈，也是稍微时速是六七十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呢现在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掉落物。好，这个是在那个国三的三鹰路段哈，大概在三鹰路段这里呢，现在说有掉落物。

还有呢，在这个国山北上103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说有散落物，这个是在这个加东系统这里哈，这里说也是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首是阿牛的歌曲《水查某》。

时间8:44，现在来关心一些道路施工的讯息哦。像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现在说103.8公里到106.8公里之间哈、哦，这个是苗栗后龙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今天都有移动性的这个清扫工程，从等一下的9点钟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这台61线双向呢，介于103.8到106.8，这个苗栗后龙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另外呢，同样是在台61线哦，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芦竹。过了芦竹呢，一直到林口之前哈、哦，现在施工封闭，整个施工封闭，建议你呢可以改走台十五线哈、哦，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间这一段哦，整个施工封闭，所以建议您改走台十五线。

我们再回来关心这个国道的一个这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呢，从桃园到接国二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内坜中坜路段的时速也差不多，也是六七十哦，都比稍早好一些。然后呢，这个刚刚一直在报的哈、哦，那国一呢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哈、哦，这边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哦，所以呢五羊高架这一端，在五羊高架本身哦，杨梅端这里哈、哦，时速大概还是九二三十，可是接过来国一就好很多了哈、哦，稍早国一也是二三十的车速，现在已经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国一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了湖口服务区哦。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往南到竹北这一段，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竹北呢，到竹科系统，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呢，从国三接过来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四五十。再来呢，国一北上就一直要到了桃园以北哈，桃园到林口这边呢，车速才又

放缓了下来，不然桃竹路段来讲的话，现在国一国三呢都还蛮顺畅的哈，时速呢大概都可以有80以上。至于国二机场系统这个部分哈，往东往机场端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这个大竹大园哈，时速大概是60-70，但是过了大园哈，要往这个中端哈，郡头这个方向哈，这边呢时速大概就掉到只有40-50。还有呢，这个国二哈，往西的方向，从大竹到南桃园也是稍微车多，时速大概有60-70。好，有路况再麻烦通报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讯息哦。我们知道说这个牧羊犬哈，它就是帮忙顾羊妹妹的，对不对哈？那主要是说，哎，如果看到了狼的话哈，牧羊犬会去驱赶这个狼。那大家会不会有疑惑说，哎，难道是这个狼会怕这个牧羊犬吗？怕这个狗吗？哦，感觉上狼应该比较强啊，对不对哈？那它为什么会怕这个牧羊犬呢？为什么牧羊犬一去驱赶它，对它叫？他就跑走了。好，那其实呢，这个动物学家有做一些研究，他们发现说其实并不是狼打不过狗，并不是这样子。真正呢，这个狼其实是很聪明的动物，他真正怕的呢并不是牧羊犬的那个什么咬合力啦，还是他的这个杀伤力，不是，而是呢狼其实是会评估生存风险的，生存风险的。好，就是说他们在牧区这个科学家呢有架设这个仪器来拍摄，说当这个狼群或者是狼来攻击羊群的时候，那这个牧羊犬的反应跟狼的反应，他们发现说本来以为说狼只要去咬死这个看羊狗，就是牧羊犬的话，那不是就可以很轻易的就可以进入羊群大开杀戒了，对不对？好，那为什么狼呢都后来只要牧羊犬一出现就选择逃跑呢？就发现说其实狼它天生的性格呢是很精明的，它不做赔本生意。怎么样是赔本生意呢？就是说他知道说他要攻击的目标其实是羊，对不对？他想要吃的是羊，可是呢他会评估说，哎，他这个要进入羊群之前要先过这个牧羊犬这一关，但这个风险实在太高了，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他呢就算呢打赢了这个牧羊犬，把牧羊犬弄受伤啊或死掉了，但是呢他自己一定也是陷入了很大的一个麻烦，或也很受伤很严重。所以呢狼呢在经过评估之后呢，多半呢都不会针对有这个牧羊犬看守的羊群呢去发动攻击。所以并不是说狼本身会怕狗，并不是这样，只是说呢狼呢他们善于评估，而且呢他们会等待时机，等到呢诶真的是也许有牧羊犬真的走远了，会有出现一个这个窗口的时候，他才会去对羊群发动攻击。而且呢这个牧羊犬一般来讲他其实呢并不一定说会正面去跟这个狼迎战，而是呢他守护的，对牧羊犬来讲牧羊犬其实他守护的不是只有这群羊而已他守护的是这一片土地，就是说他放羊的这个地方那多半都在那个农场主人的旁边他的家园旁边，所以对牧羊犬来讲呢他觉得他守护的其实是他的家园，他的家园所以呢他一定会奋力的如果抵抗这个外来入侵者，如果狼要进入的话，而且呢他也会去讨救兵，就是找人类找他的主人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狼多半都不敢轻举妄动。牧羊犬是很忠心耿耿的这个

的动物，那这样守护家园的精神有没有跟我们的警察很像，也是为我们守护我们生命财产还有我们家园的安全。好，再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哈、哦，就是要这个五羊高架要汇过来的地方，孝前路接杨梅端这里哦，尤其是在五羊高架上面哈、哦，时速依然缓慢，

概只有二三十，不过接回中山高就好很多了。中山高这一段呢，现在整个都疏解开来了，一直要到了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才时速大概放慢只有四五十。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一样哈，也是这个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稍微比较车多。至于呢，在这个国三的部分呢，有两个要提醒的地方哈。国三呢，在这个北上的 51.7 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在北上的103公里哦，这两个地方都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早上的9:04来提醒大家哦，最新的这个诈骗手法，他会利用你的这个好心善心来骗你哦。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呢有查获，就是用这个假公益来骗投资哈、哦，这个。我们看到哦，23岁的陈姓男子、哦、他组成的诈骗集团以公益的形象做包装，结合假投资，透过这个社群平台、哦、大量放送有关什么旅游啊、亲子啊、宠物等等的这种公益广告，然后呢就吸引大家呢去加入他的 LINE 的投资群组，那这就是诈骗、哦、但他影片拍得非常的真实哈，饥渴乱真，而且呢，他的这个影片哈，每片呢大概以6000元的价格，还卖给其他的诈骗集团。新北市刑大呢，在去年6月开始哈，陆陆续续呢就执行搜索和拘提，查扣了大量的证物，还有清查不法所得达到1.4亿元啊、哦。那警方询问后呢，依照组织加重诈欺、洗钱等罪移送法办。警方发现哦，这个以陈南为首的这个诈骗集团呢，专门拍摄各式各样的这种公益广告，而且他们的组织分工非常的严密，然后再透过社群媒体广告吸引民众加入 LINE 的群组，然后呢再会从他们的成员当中呢去假扮哦投资成功的这个暗装，营造说在这个群组里面呢气氛很热络，还会呢举办什么抽奖啊哈，然后发送小礼物啊来建立关系和信任。不仅如此呢，而且这位陈男还将这个伪造的这个公益影片贩售，以每支200泰铢的这个价格，泰达币的价格，泰达币呢大概相当于200块，就相当于新台币6000元哦，卖给其他的这个诈骗集团。哦，那当被害人呢警戒心降低的时候，哈、哦，那他就会这个趁机而入，哈、哦。那他常常呢会利用一些关键字，像是什么育儿的啦、旅行的啦，哈、哦，或什么希望亲子之光啊这些哈、哦，学艺之家等等哈、哦，这些哈、哦、的名义来进行诈骗。那实际上呢，为了提升可信度，他们还请这个灵眼，还请灵眼来拍摄投资获利啊、成功案例的这样的宣导影片哦。整个诈团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运作，好，所以呢，很多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进而呢掏钱投资。后来呢，警方呢破获、哦、这持续1年的这个追查他们的金流，发现呢，从民国114年6月一直到115年3月之间呢、哦，那就。

去搜索还有查扣啊，结果呢就发现说他们的不法所得高达 1.4 亿元，那他自己本身陈南也获利了200万元，那其他还有分给这些帮他拍片的这些，整个诈团非常的庞大。现在呢已经依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移送了新北地方法院、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好，那大家呢真的是在网络上获得一些讯息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尤其呢要叫你加入一些群组啊，然后呢群组呢大家很热络的在讨论说啊，我今天呢投资什么什么东西又赚了多少多少钱啊，报酬率多高多高啊，这都很有可能是诈骗，一定要小心。

听完了好听的歌曲，我们再回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南下的部分呢，大多都已经在桃竹路段哦的这个车流呢都已经疏解开来了，只有呢在这个中坜呢到平镇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哦，依然是比较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中山高呢往南哈，到了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科哈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都有六七十了哈，逐渐呢这个车速就恢复，车流就恢复正常。另外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啊，往机场的部分呢，现在呢，都已经比较顺畅了。但有一个这个施工讯息要提醒一下哈，在国道二号往东五公里到十公里哈，现在开始进行这个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啊，也是现在呢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的，时速呢都有八九十以上。只是说呢，也是有两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十到四十二公里，还有北上的六十二到五十四公里哈。九十到四十二呢，是从这个国三的竹林开始哈，然后呢，这个六十二公里这边呢，大概就是过了大溪之后往北哈，到五十四公里呢，这两个路段都有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1: 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呢，今天呢，我们来进行每个礼拜五都会进行的娱乐百宝盒啊，就会因为要周末了嘛，所以提供大家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消息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周末呢你想要找地方去走走的话呢，也许可以考虑啊去这个香山的湿地啊，因为呢近年来呢新竹市政府都持续的

在推动香山湿地七地的一个富裕计划，携手当地的企业呢，来做这个移除外来种，守护潮间带生态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发现说呢，这个香山湿地，其实含有丰富多样的一个潮间带的一个生态系统，是新竹这边重要的自然资产。那这个湿地的生态韧性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会养育许多的动植物。那近年来呢，市政府呢就配合了这个一些民间的一些保育团体，还有结合这些企业来把一些外来种的一些植物啊，还有海漂垃圾做清理，那营造呢这个海草床栖地，让富裕的潮间带呢能够休养生息，恢复生态环境。现在呢，香山湿地这个地方已经有这个海洋保育教育中心，而且这边有设置告示牌还有生态展板，也就是呢，大家如果到当地的话到这个香山湿地的话，可以呢因此对湿地有更多的一些认识或了解，就可以就一边走走的同时呢，同时也可以对这个生态环境有所认识跟了解。那亚洲大学的张云云教授呢就讲说，其实湿地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汉朝蟹在这边生活，但是呢之前因为这个外来种的这个海马齿这个植物呢快速扩张，导致呢泥滩啊还有这些一些地方湿地呢都逐渐的呢变成了干化陆化，所以呢就压缩了这些湿地栖息蟹的一个生存的空间，也造成他们的族群呢大量下降那现在呢透过这些义工啊结合这些企业来做志工义工把这些海马齿啊这些外来入侵的这些植物移除了，恢复了这个泥滩的环境，让这些栖息在原来这边的这些螃蟹可以回家。市府的产发处表示其实香山湿地呢拥有1768公顷的潮间带，是北台湾最大的这个海滨湿地所以呢这边其实孕育了非常多的这些多样性的栖地生物同时呢也是候鸟重要的栖地未来呢持续会跟民间合作，结合企业还有志工的力量呢来持续推动这个栖地的富裕，那大家假日的时候呢也不妨来这边走走。

在半点进这个新闻之前呢，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不管是国一、国二或国三哈、哦，在桃竹路段来讲，大致都是蛮顺畅的。就要特别提醒的是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这个杨梅休息站哈、哦，杨梅休息站呢南下的部分哦，现在停车已经差不多停满了，所以可能进不太去哈、哦。所以大家如果要利用休息站的话，看是不是要再寻找下一个休息站，或是提前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哈，因为杨梅休息站现在南下的这个有点进不太去啊，因为停车停满了。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哦，南下的这个不止南下，就是杨梅休息站哈、哦，本身它有一个便利商店，这个便利商店的营业时间只有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哈、哦，它并不是24小时的。好、哦，这个也顺便告诉大家。还有呢，现在国一高架哦，北上的42.6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桃园，过了桃园呢，往林口哈、哦，介于桃园到林口之间，国一高架、五羊高架哈、哦，42.6的地方，说现在呢有事故，好、哦，那我们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然后占用了哪一线车道哈、哦，还不晓得。好，那如果大家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科技股推升下，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道琼突破五万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 4.48%。受此激励，台股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进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进捐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良性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

0: 为上诉定验。记者任兰希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妹性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妹性及

0: 一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梁姓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年约52岁、家住在屏东县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神情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他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他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汇整相关资料通报给外交部。组长黄唐义说，
3: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立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2: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心运动，车辆停让心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4: 我们也挺你。

段呢，之前的这个车流塞车的状况都疏解了，好、哦，那大概从中坜呢一直到平镇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大概是六七十，稍微慢一点点。再来呢，就是五羊高架的这个杨梅端哈、哦，要进入这个杨梅休息站这里呢，现在时速大概还是只有二三十，不过接回中山高就好了，接回中山高呢就可以时速到八十以上了哈、哦。好，那继续呢国一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这一段哦，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也是逐渐的这个速度都有在提升。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啊、国二现在也是全线都蛮顺畅的，那要提醒的是呢，往东的方向，在机场系统呢往东的方向、啊、指标十一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好，我们来帮忙通报。至于国三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也都蛮顺畅的，蛮顺畅的，好，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整个国一国三呢在桃竹的路段齁、哦、都是现在都时速呢大概都可以在七八十以上。比较塞的地方呢是国一齁、哦、一直到要到三重这边的北上。从三重齁、哦、到圆山这一段呢才整个比较塞齁、哦、在国一的部分大概那一段的时速只有二三十。其他地方来讲的话也都是算是越来越顺畅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9:38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在南下哦，从之前的桃园哦到中立路。

现在五月正是可以赏萤火虫的季节，大家知道说这个现在生活步调越来越快的时代，安静旅行呢已经成为大家很向往和渴望的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根据这个网站的 booking.com 的调查，发现呢有高达80%的台湾人呢其实是很愿意在放假的时候，在周休日的时候走进自然来这个跟大自然呢共处，然后呢观察一些动植物啊，把生活步调放慢，更享受在这样子一个旅程当中。那现在呢春末夏初的时节呢就迎来了这个萤火虫的季节，在全台各地的山林里还有溪谷边呢都可以悄悄地发现这些到晚上就发亮的这个亮点，就是萤火虫。那这边提供5个赏萤的地点，像是在这个新北的乌来云仙乐园这里，这边萤火虫因为呢它要生活在这个很干净的这个水源旁边，所以呢那个地方的那个溪水一定要非常的干净，像是新北的乌来云仙乐园这里就可以来赏萤。还有呢在宜兰的礁溪这个地方也是呢现在到了萤火虫季有可以看到萤火虫。那礁溪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礁溪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呢也是因为有清澈的溪流然后旁边呢草木扶疏光害又很少，所以也适合来赏萤。再来呢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话可能是苗栗的三义苗栗三义这个地方呢其实也非常的适合来赏萤而且呢临近还有圣心车站啊这些旅游胜地大家可以一起做规划。往南走的话呢到中部地区的话呢阿里山其实除了可以看日出之外呢也是可以看得到萤火虫的所以阿里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呢就跟大家说欢迎来赏萤现在呢在这个他们的光华社区啊李家部落等等地方都是可以看到萤火虫的。再来呢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如果要看萤火虫的话呢可以到高雄的纳马夏。纳马夏这个地方呢也是台湾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自然风景区那这个地方呢可以呢串联周边的一些景点还有步道呢也是可以来赏萤，然后呢也可以深入当地的一些部落来看一看这些人文的这些风景。其实除了刚刚讲的这五个地方以外呢其实现在五月真的是萤火虫大爆发的时节，所以呢就是在刚刚讲说只要是这个附近的溪流呢蛮干净的地方其实呢都可以看得到萤火虫。像我身边就有朋友说他们去内湾呐就真的蛮近的就可以看得到萤火虫了。好，那我们就来听黄飞的这首《灰金歌》。

时间9:48，我们再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早呢在8点多的那些塞车路段呢，现在都逐渐舒缓了，车流呢都已经散开了，都可以时速达到80-90以上哈。那大概是从内坜呢到中坜路段呢，一直到平镇系统哦，时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还有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呢，接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哈，现在时速呢大概是40-50。另外就是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新竹系统哈，往南呢，大概时速也是有70-80左右，好，其实也都还 OK 啦。好，那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这边呢有一个散落物要提醒大家，在往东的方向指标11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呢，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哈，在5公里到10公里之间呢有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工程。另外呢，就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也有一些施工路段哦，不然的话呢，国三其实桃竹路段现在来讲呢，行车都非常的顺畅。那稍微提醒一下施工的路段，像是在北上的107到102，还有北上的90到42之间，以及呢国三北上的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哈、哦，是内线在进行施工。那大家就提前哈、哦，先转换到外侧车道来，这样要不然你在隧道内再转换车道有点危险哈、哦。所以呢，在国三北上哦，行经埔顶隧道之前，在进隧道之前，因为是隧道里面开始施工了嘛哈、哦，内线车道，所以呢，在进隧道之前，建议你就先提前改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哈、哦，因为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呢，北上的部分都在施工哈、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刑事局呢公布哦，打诈仪表板165打诈仪表板的这个最新统计哦，发现说呢，其实今年四月哦，全国平均受理这个诈骗案件呢是462件，财损金额呢是1亿6千万余元哈，所以呢，比去年同期其实是下降了13%，在案件数上，金额呢更是下降了36%哈，显示说呢，整个打诈的措施呢，其实是有这个成果是有出来的。那就这个打诈的这个手法呢来分析的话，发现说呢，这个民众哈、报的案件当中，前五名呢依序是这个第一名是网路诈购物诈骗，网路购物诈骗是最多的，占了36%，其次呢是假投资诈骗，占了9%。再来呢是色情应招站的这个诈骗哈、占了7%。最后呢是假交友哈，然后呢要你要投资的这样的诈骗也是占了7%，还有假交友那征婚这样的诈财呢是占了4%。好，这个是以案件数来讲，如果是以金额来讲的话呢，这个损失最大的呢是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哦，大概占了这个整个诈财的金额38%。其次呢是假交友的这个投资金额呢也占到了22%。网络购物呢虽然刚刚在讲说案件数来讲的这个是第一，但是金额来讲哦，网络购物的诈骗金额可能比较小，所以呢占比是11%。刑事局就提醒大家哈，最近呢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呢仍然持续的在发生哦。那诈骗集团呢常常是利用脸书啦、 LINE 啊、 IG 啊、Threads 这些社群平台哦，张贴虚假的贩售文，还有呢商品呢类型横跨非常的广哦，从这个什么农产品啦、二手家具家电啊、演唱会门票啊、然后呢他会甚至会用这个免费赠送一些结缘品的方式哦，来当诱饵来进行诈骗。诈骗集团呢也会跟上时事哦，流行话题，像是呢最近很夯的这个战斗陀螺哈、也被歹徒呢作为诈骗工具哦，来诱骗民众呢私讯哦交易，说要这个交易战斗陀螺哈、我其实看有蛮多的那个中小学生好像会玩战斗陀螺，是不是哈、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哦，或者他可能请爸爸妈妈帮他买哈、那爸爸妈妈就上网去找，那就要小心。有可能会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

警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诈骗集团哈、常常会透过假客服哈、假装呢帮你做什么第三方的认证啊哈、确认什么金流啊哈、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歹徒他一方面会假冒买家向正常的卖家索取银行账户，然后呢再假装说，哎，这个你的账户有问题啊哈、或者是要退款啊哈、补差额啊这些借口名义哈、来进行诈骗。所以呢，刑事局呼吁哦，大家在进行网络购物的时候，要优先选择这个优良的电商平台哈、还有呢，在它的这个官方认证的交易机制下面呢，来进行买卖哈、避免透过脸书啊、LINE 啊哦这些私讯的方式私下交易哈、那也不要随便去点这些来路不明的网址哈、以免遭到诈骗。好，这方面真的是提醒大家了哦。好，今天的这个警广早班机的节目呢，也准备进行到了尾声啊、而且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接下来呢，要到下礼拜一早上的7点，我们才会在空中再会了。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了。好，那在这边呢，就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祝大家周末平安快乐。那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好，那今天呢到了快乐的礼拜五，天气也变得不错齁，因为封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中央气象署是说，今天哦，就是大概就是在五月十啊、今天哦，就是在东部东半部降雨可能会明显的比较多，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哈、哦。好，可能呢在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慎防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好，等到礼拜六跟礼拜天哈、哦，好，5月16号跟5月17号是为期2天的国中教育会考哦。随着封面的远离呢，各地的天气逐渐回稳，转为多云到晴哦。那这个白天气温有回升，感受呢是比较偏暖热，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但是午后热对流呢发展非常的旺盛哦，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有南部山区还是要留意哦，短暂的一个雷阵雨哦。好，那今天呢北台湾的气温有略微升一下，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对流袍带来的一个雷击强风还有瞬间的一个强降雨。好，北部的温度呢20到29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0到34度，东部是20到33度哦。好，那明天呢周休假期呢天气是好转的哦。好，那这个气温会回升，那礼拜天的时候呢，哇，真的就是热到像是夏天一样哦。好，那下礼拜一呢也是一样哦，封面已经远离哦，大致的天气都是稳定的哦，白天呢大家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好像夏天一样哦。好，那也要请大家呢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了。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礼拜今天还有这个周休假期的一个天气预告，也提供大家参考了。

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是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呢北上的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内侧的车道这边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在我们。

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转接二到中立到平镇系统到幼师，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是70-8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哦，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国一的北上107-102呢在进行道路施工，北上104.2公里哦，这边呢也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国一北上75.6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中立服务区，然后呢到桃园系统北上路段时速是70左右。好，那接着还有桃园到林口北上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60。接着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哦就是在西行的11公里处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国道二号东向10-1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那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60-70。好，那接着呢是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了，国三北上的122到121移动式的工程，北上90-42公里，这边也是移动式的工程哦。接下来国三北上的60-59公里，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接着我们再来补充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9.6公里，好，这边呢有一起掉落的一些物品哦，还没有排除，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0800-000-123，感谢你。来欣赏歌曲蔡依林的轻快歌曲就是爱。

0: 好，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曲哦，就是爱。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北上的普迪二隧道到普迪营隧道内侧车道持续进行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 31.5 公里后，有听众朋友说呢，安坑前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然后中间车道哦这边还有这个铁板掉落。好，那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呢，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要引导行驶台15线。好，另外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哦，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哦，请大家改走这个侧的车道。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那目前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这个车流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大概就是在国一的南下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7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70到80，湖口服务区一路南下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7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那接着呢就是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也是60到70。好，那国三的部分是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呢时速哦大概也就是60-70。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3-0800-0023，感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堂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大家吃早餐了吗？好，台湾的丰富的早餐文化连外国人都称奇哦。有一位呢多次访台的一个日本网友，最近呢他在社群平台发出了一个拷问，灵魂的拷问，他就很好奇台湾人到底哪来的时间啊，把这个早餐呢带到公司里面来吃哦。没想到这个话题一出呢，瞬间引发台湾网友的热议哦，不仅呢曝光了台湾职场的一个超狂的潜规则。好，大家觉得说哦，这个吃饱皇帝大这个价值观太棒了齁，假奔红帝多啦齁。好，这个日本网友说呢，他观察到台湾人习惯在早餐店里面齁用完然后才去上班上学，或者呢吃不完没关系，你可以打包然后带回办公室吃哦。好，让他这个呢就是踩点赶通勤的日本人哦感到不可思议，说你们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好，那贴文曝光之后呢，大批的台湾网友齁上班族大家呢就纷纷现身说法齁，说这个吃饭皇帝大啦齁，我们台湾社会

对吃的包容度是极高的，你没有吃饱怎么会有力气工作呢？那班会课基本有时候就是所谓的早餐课，因为呢连老师自己都在吃啊。好，就算呢你办公室老板想要骂人，要等你把饭吃完。好，那更有网友就说呢，在台湾对饥饿的人是很宽容的。好，就是台湾悠闲生活的一部分啊，就是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也有人专业的解析，精辟的分析台日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说呢，台湾就是通勤的时间普遍比日本还短，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外食非常的便利又方便，对不对？又很便宜，那比起呢你自己准备早餐买现成的反而更加的省时。好，那很多的日本网友呢，他们说他们有时候呢真的就是自己都是最后一刻才出门，连去超商买速食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日本人说真的还蛮羡慕台湾竟然可以把早餐带去公司吃的一个文化。那很多人说对啊，因为吃饭皇帝大，这是台湾人的坚持。好，他说呢，吃饱饭才可以好好做事啊，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他们觉得真的很棒，认为呢人确实不应该是摇八斗空腹然后来应付我们这些日常生活。好，那其实呢日本网友会对于这个台湾的早餐文化感到很震惊，那当然就是我们台湾跟日本两个极大的文化的差异。那首先呢就是用餐习惯的潜规则，就是说在我们台湾早餐店的密度可以说是全球最高，不论你是在店里面悠哉的享用，或者呢是打包进办公室，好边开会边咬蛋饼边吃吐司喝咖啡，早已经生活的日常哦。好，那在日本呢职场文化他们相对是非常的严谨哦。多数人认为说你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吃正餐哦，就显得你不够专业，那是办公的地方怎么可以吃东西哦。那因此呢大多数的日本上班族他们宁愿在家吃完再出门，或是顶多在路途上边走边吃把它快速的解决哦。那另外呢还有外食的便利性跟通勤的时间也是关键的一个原因，就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外食的价格呢普遍其实都还蛮平时的啦，选择呢也其实也是蛮多的啦，就是选择的种类还蛮多的，对很多人来说呢买现成当然比自己准备更加省时省力哦。那但是因为日本的外食他们的成本啊就是真的就是比较高一点啦，外食成本高，让很多的这个家庭还是维持他们干脆哦自己来做自己的日本和食或是吃吐司，有时候他们吐司还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再将日本啊这些大都市像是东京，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呢动辄就要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那你在挤到像沙丁鱼的电车上根本呢就不可能提着热腾腾的汉堡啊奶茶啦。那反观我们台湾因为土地比较小嘛，对不对，然后骑机车的朋友蛮多的，有时候骑这个机车就顺便买个早餐，好，那也成了每天就是非常惬意而且非常灵活的日常小确幸。你骑机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买早餐什么都非常的方便，开车的民众可能还没这么方便。好，这是有关于呢日本的文化跟台湾的一个文化不一样，就是说在台湾啊很多人其实不管是带早餐进公司吃，或者是说在早餐店里面悠哉的这个吃早餐，大家都觉得早餐很重要而且一定要吃饱，就是说台湾人吃饭很重要，就是吃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说呢我们台湾的老板也会体谅大家了，就说没吃饱哪有力气工作，就说老板想要骂人要等你把饭吃完这样子，这也算是我们台湾办公室文化的一个潜规则，也算是我们民众小小的确信，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欣赏歌曲咯，黄宏生小鬼所带来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出口匝道后，在这个青浦靠近青浦有转动轴掉落，另外呢还有砂石车抛锚就停放在这里。好，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3 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这跟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但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了。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

0: 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

0: 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1: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四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热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欣赏的是来自于呢庄正月以及林心怡一起演唱的歌曲，合唱的歌曲哦，回到过去。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原本东向大竹出口匝道哦，在青埔这边转。转动轴掉落，还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好，北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咯。好，行经这里的时候也可放心。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原本在北上的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中间车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已经排除。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就是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70-8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掉落物的一个部分哦。好，国一的南下99.6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是道路施工，国三哦，国一的北上107-102，好，这边呢持续进行道路的工程，国一北上75.6公里哦，这边呢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桃园到林口这边是北上的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那国道2号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就是在西行的11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东向15-18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再到大南哦，好，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60-7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哦。好，国道3号呢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哦，好，大概只剩下这个大西到莺歌系统，好，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60-70。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北上的64.7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那国三北上60-59公里，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

来自于林依晨所带来的歌曲《恶作剧》哦，这也是当年林依晨演的那个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算是主题曲哦。而且《恶作剧之吻》好像他还拍了两部哦，第一部可能就是讲说哦他们谈恋爱的，然后第二部呢就是男女主角哦终于结婚，然后婚后的小夫妻的一个生活。好，那当年哦这个改编日本漫画的《恶作剧之吻》哦，在台湾呢也是造成蛮大的一个轰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这边的交通状况。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齁，好，国一的南下目前都顺畅。那在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子有多一点，时速70到80。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这里的车速齁也是一样70、80。桃园到林口呢这里的时速大概是60。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是在西向的部分齁，莺歌系统到大乃西向路段时速70、80。那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呢是这个东向的路段齁，东向的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目前南

南下的部分也是顺畅好走。好，那在北上是大溪到莺歌系统。好，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0-123，0800-0000-123，谢谢您。

好，时间呢10:4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进行桃竹苗苗苗苗齁。好，来关心一下呢，我们桃园市这边哦，有举办呢今年115年第一场的联合海祭的一个海葬啦齁，联合海葬齁。好，那有34位先行者呢，这个徜徉大海，让思念随海来远行哦。好，那其实呢，桃园市政府的民政局哦，他们呢在这个中壢区的殡葬服务中心怀恩厅哦，在日前哦有举办115年第一场的联合海葬的追思会，为34位选择以海葬方式回归自然的先行者呢献上祝福哦。好，那会后呢，其实这个家属哦，一行人也前往竹围渔港来登船，好，在离岸大概是6公里的海域进行海葬抛洒的仪式。好，那也让思念呢随海远行哦，让生命用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大自然哦，陪伴呢您心爱的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个里程哦。好，那么民政局是说哦，桃园市政府跟台北市、新北市他们有合作办理海葬，那推动到现在已经迈入第19年了。那累计呢协助488位先行者圆满的回归大海哦。好，那随着呢殡葬观念已经逐渐的转变了，越来越多民众选择用比较简约永续而且有尊严的方式来告别哦。那根据统计哦，去年114年哦，在桃园市就有将近1700位的民众他们选择的是环保葬哦。好，那依死亡人口比例来计算，已经有超过10%的民众他们呢是用这个环保葬完成呢生命的最后一里路哦。好，那其实呢为了让家属更有弹性安排呢告别的时程，桃园市政府从115年有增加海葬办理的场次，他规划上下半年后各办理一场，也可以让家属比较方便安排，然后呢也可以缩短骨灰站错等待的时间哦。那这个联合海葬哦，它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桃园市政府会统筹呢追思会的流程、传播作业还有海上抛洒的仪式，而且用安全合法而且具有尊严的原则来办理哦。就仪式当天哦，家属呢你可以随船出海，那在指定的海域抛洒亲人的骨灰，而且呢以这个所谓的献花祝祷的方式表达这个追思哦，体现生命回归自然哦，循环不息的环保葬的精神。那环保葬不止哦，就是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尊重生命然后友善土地的一个行动哦，那也体现生命回归自然循环不息的一个精神。好，那今年呢在这个桃园市政府这边还是有下半年的场次哦，那也提供呢大家有更多元温暖而且具有告别的具有尊严的告别的选项哦。好，那如果有想要了解的这个民众哦，好，就桃园的市民可以洽桃园市政府民政局的这个网站哦来查询。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新竹市的部分哦。好，随着5月的报税季来临了，好，为了呢方便民众啊，就是办理房屋税还有这个申报综合所得税的业务，好，新竹市政府呢有规划府后街中央路到中正路96巷之间作为呢临时机车停车的地方哦，方便民众呢是可以洽公停放哦，不收钱啊哦。好，税务局说呢，那市政府其实有鼓励大家利用财政部推广的手机报税的服务哦，可以快速完成114年度的这个所得税的结报结算申报，而且可以省时，还可以呢参加哦这个抽奖，有机会呢抽

众呢这个50,000元的现金哈。好，那民众只要下载 APP 免插卡的手机报税服务，你不需要出门免排队，好，不过要验证身份，填写资料后，然后确认税额，还有缴退税，还有申报上传，简单的5步骤，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哈。而且呢，为了要鼓励就是大家利用这个手机来这个报税哈，就是有举办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好，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现金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好，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哈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手机报税哈？好，就不用再骑的 Odobai 到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政府哈这边这个税务局哈这边来办理哈。好，就看大家的一个选择了。

好，那另外呢，在苗栗县的部分呢，苗栗县政府呢，在5月30号跟31号哦，好在头份市的上顺威秀影城这边有举办3场哦，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的电影的特映活动，好提供呢这个民众免费来索票进场哦。那因为呢，这个电影有很多的场景都是在这个苗栗拍摄，好，那尤其呢是有超过80%哦是用客语来呈现，因此呢也鼓励哈这个苗栗的这个乡亲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哈前往来观赏，用行动来支持客家影视的发展哈，希望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客家话哈继续传承。好，那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哦，好，那是由这个茶金的金奖团队哈，他们呢所出品的哈，那故事重现1977年哦。动荡年代的这个很浪漫老派的一个台式情怀哦，而且呢也有邀请哦，就是一些韩星哦来这个韩流男星和郑勇哦就首度跨海的合作。好，那他的这个搭档呢是新生代的这个女明星李牧哈，以及呢还有演过这个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帅气小生宋博伟来担纲演出。好，那这是有集华语客语、韩语、英语，而且呢是有融入这个客家题材跟时代记忆的一个影像。好，那就是完美融合台式浪漫还有韩系唯美。好，那希望呢大家可以来观赏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而且是免费的。这是5月30跟31号在头份苗栗头份是这个上顺威秀影城有举办3场那一张照片里的我们电影的特映活动，提供民众呢免费索票来进场。

好，在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一路南下到平镇系统。好，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70左右。好，那另外在北上是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是7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60哦。好，那接着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徐若瑄的歌曲《好眼泪坏眼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9.6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呢李丽芬所带来这首轻快的歌曲《得意的笑》。时间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从每周一到周五后早上的10点为您进行到中午12:3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持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好，要提醒大家，国道2号西行8到0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79公里过了关西路间后，这边有自行车逆向误闯了。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台61线这里哦，北上61公里竹一线的平交路口内侧车道大货车还有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提醒大家齁，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刘德华的歌曲后，《肉麻情歌》。

0: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刘德华的《肉麻情歌》。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那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提醒哦，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2公里哦，五羊机场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哦，车号88751，摇摇晃晃的哦，就回下梅。好，另外国道2号的西行8到0公里，机场系统到这个机场端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台61线的西滨北上61公里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车道呢，有大货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1: 旅游秘境，风景景点，一起来拍照打卡。

好，礼拜五放轻松，景点风打卡。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这个新竹县尖石乡公所他们要举办第十四届的全国泰雅族的运动会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第三届的新竹县的原住民传统技艺的竞赛。那还有呢，我们尖石乡有五月桃这样子一个行销推广的一个活动哦。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尖石乡真的是拥有丰富的泰雅文化跟自然的一个景观，这次全国泰雅族的运动会结合原住民传统技艺竞赛哦，可以凝聚呢这个族群的哈、哦、大家的一个情感，也让呢民众可以看见泰雅文化的生命力跟骄傲。那另外呢，这个五月桃哦，这个行销活动呢，也是展现我们尖石乡原民的这个农业的一个实力这样子哦。好，那尖石的这个第十四届的全国泰雅族的运动会，还有呢第三届的新竹县的原住民传统技

忆竞赛，那总共呢有规划29项的一个竞赛的项目，那会在这个6月3号到6号，会在尖石乡的综合运动场来举行。好，这两大赛事的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好，展现呢这个赛会的规模还有竞赛的张力，希望呢一起也可以吸引全国各地的选手大家踊跃来参与，那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观赏一下我们这个原住民的传统技艺现在到底是什么，还有呢泰雅族的一个运动会哦。那随着五月的到来啊，尖石乡山林间也迎来五月桃最甜美的采收季节了。它是位在玉峰、太平、还有梅花这几个部落，五月桃呢也正式进入了产季。那尖石乡的五月桃，它果肉是非常的细致，然后香气很浓郁，那甜中又带一点点酸的特色，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也是我们尖石乡代表的农业产品之一哦。好，那今年五月桃种植的面积大概是有16公顷哦，其中玉峰村跟太平地区大概10公顷哦，那台药地区是5.6公顷，梅花地区大概0.4公顷哦。好，那今年呢，整体的气候还算是蛮稳定的，预估总产量可以达到20公吨以上。好，这个五月桃的果况是良好的。好，那也希望可以帮农民我们在地的这个原住民这些农民迎来丰收的一个一年。好，那如果说大家有来我们这个尖石乡的话呢，除了可以来看运动会之外呢，顺便买一些呢这个五月桃啦，五月桃的这些水果带回家这样子哦。好，那另外呢，尖石乡后续也会在这个玉峰村办理五月桃的晚会，那会结合呢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这个舞蹈的表演部落音乐的演出、美食分享，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文化交流那邀请大家民众可以在这个山林夜色跟果香的围绕之下呢，感受我们尖石部落最真诚的一个人情味，还有这个文化的一个氛围好，欢迎大家呢就来我们尖石乡玩一玩，然后顺便呢买一些五月桃回去。

好，桌上来自于呢徐怀钰所带来这首轻快的歌曲《喵喵喵》。好，中午的11:2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要来告诉大家，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83到82公里之间，靠近关西哦，路肩有人牵着脚踏车。好，我觉得他应该是走错了哈，就误闯了。好，那稍微的注意一下他的安全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喽，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 Jenny Young 杨珍妮所演唱的歌曲《不公平》哦。好，她是这个新加坡的女歌手，那她最著名的代表作呢，就是当年哦，2004年台湾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就是这首歌曲《不公平》哦。好，那很多人就说，哎，这首歌好像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剧很热播嘛，所以就会常听到这首歌。然后大家就想说，那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哈、哦？好，那其实很多人就遗忘了它哈、哦。那有时候真的人的这个心运就是这样哈，虽然当时大家觉得说他有这个空灵、具有爆发力的一个嗓音哈，但是呢，当年算是这个红极一时的经典热歌哈，但是因为他本身的在歌坛的活动很少，所以很少人知道他的长相或详细的个人资料哈。我也想说，哎、欸，他到底长怎么样？有点忘记了。但是这首歌当年偶像剧热播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熟悉的旋律，但是这谁唱的不知道。好，把它找出来了哈，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 Jenny Young 哈，杨珍妮所带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国三的北上83到82公里靠近关西路间哦，有人呢牵着脚踏车，那就是逆向哈，他就是因为自行车逆向误。那现在呢准备想要下去了，但是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安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省道的部分。好，在台61线新丰这边，新竹县新丰台61线北上61公里哦。好，这边有大货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呢是占用了这个内侧的车道。好，新丰分驻所的员警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另外呢这个公务段呢也是一样哈，又到现场。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013，感谢你。好，接下来呢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江美琪小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你不公平》。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花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因为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一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就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3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鹿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管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

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天，将在中兴文创园区展现从经典到跨界的多元面貌。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在5月16、17特别邀请的奥比达来军哈，那率领爵士乐团，那另外呢也包括了金曲奖的王若琳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9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兴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春夏爵士音乐。
0: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兴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庆淑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阵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欣赏是来自于阿令所带来歌曲齁，我很忙。好，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一的南下呢，124.3公里靠近头屋，路间有小货车小客车抛锚。国一北上38到37公里哦，泰山转接到前内侧车道呢，有很多的一些掉落的物品。那接着是在国三哦，南下108.1公里，香山前内侧车道这边有金属的制品掉落。神道台61线西滨北上在61公里哦。好，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车道呢，大货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好，那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好，那接着呢，又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哈。那我们谢谢听众朋友提供，国三北上89.7公里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哦，亲爱的狗朋友。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 124.3 公里靠近头屋路间这边小客车抛锚。好，那接着呢是在国三的南下 108.1 公里后，香山前内侧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台61线的部分，台61线西滨南下呢这边在51公里过了永安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这边说有好多好多的纸板掉落。好，那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国一的南下 55.6 公里后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在这个国一的北上 102-100.8 公里，好，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这边也有掉落物哦，在东向 19.6 公里这边呢散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国三的部分，好，国三北上 105 这边有掉落物，北上的9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有掉落物。0800-000-123 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宣导一下这个诈骗齁。好，今天的这个联合报有登出齁，一名的退休妇人看了呢一个免费赠送这个张忠谋自传的一个脸书的广告，被诈团一路带进投资 LINE 的群组齁，那假投资 APP 以及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养老院投资的计划，最后呢他损失了将近是1200多万元哦。好，那刑事局是说呢，这类的假投资大诈骗单一的财损是非常的高哦，因为呢诈骗集团呢他不急着一次收割哦，他是先培养一些信任，然后呢做一些假的获利给你，好，再诱骗这个被害人一笔一笔的来加码哦。好，这个妇人说呢，他看到这个 证书的广告哦，他以为是真的哦，就点入，然后被要求呢就留下一些联络资料哦。那歹徒一开始也没有说直接啊

就是谈论投资啦，就是用证书的名义降低他的这个戒心。那书呢后来呢也没有寄出哦，但歹徒哦就是看到说，诶，这位妇人既然想要看张仲谋的自传，哦，就想说应该他是有投资的一些意愿，哦，所以呢这个歹徒哦他就以这个新建养老院投资计划为话题来接触这位妇人哦，那就说呢我们加入群组啊投资保证获利。好，那妇人就依指示啊下载这个投资 APP 申请账号，而且面交投资款哦。好，诈骗集团呢让他在 APP 的后台呢看到说，哇，他获利很多哦，营造整个投资是非常顺利的，然后资产增加的一个假象。好，诱骗他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哦。等到妇人说好了，我赚够了，我想要兑现了，好，平台却没有办法出金哦，那对方也失联了，他才觉得哇糟糕了，骗到了，被诈骗集团骗了，就是上当了啦。那警方表示呢，投资诈骗不一定会从什么标股名牌啦，或者是投顾老师开始。那现在呢，诈团会把入口包装的更生活化，可能是名人赠送你书，然后退休理财，然后呢养老的一些议题哦。等被害人一旦留下资料哦，他就开始跟你联络，然后就让你呢导入 LINE 的一个群组或者是其他的投资平台，再由呢这个老师、助理、客服或者是假投资成员轮番的这个说服。当被害人投资越多，就容易就是呢被这个所谓的一个沉默的成本绑住，就想说我已经投入这些钱了，我至少要把这些钱拿回来，拿不回来怎么办，然后就一直被对方说服说你再投入更多就可以拿回来。那等到呢哦，平台关闭，客服失联，才知道这是一场空哦。好，首先呢假冒名人证书诈骗的手法其实已经有蛮多的。好，那其实张忠谋先生或者是台积电的官方他已经多次的澄清，就是说他们不曾透过社群平台举办任何的证书或者是投资的活动。好，只要你提及保证获利、面交储值，非官方网站，就是非官方的管道叫你下载其他的 APP， 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好，他们的诈骗手法呢就是一开始放一些广告嘛，就说有免费证书啦等等，然后呢等你留下资料之后呢就私讯建立一些联系，然后呢跟你聊了之后呢再转换投资的话题，那觉得你好像蛮有投资意愿的，然后呢就叫你下载假的这个投资的软体。好，那等你投资之后呢他就要求啊面交投资的一些款项，然后呢就是制造一些假获利的讯息，就说你每天都一直金额一直在涨一直在涨，然后你就很想说哦，好吧继续投入，那等到你觉得说够了，我想要把这些钱拿回来，他当然不会让你拿回来，他就是拖延啊，然后呢最后呢反正就是关闭这个网站，让你呢真的都是找不到人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假投资诈骗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所以呢千万大家不要这个觉得说这么好赚，还是那句老话了，虽然每次宣导大家都觉得说啊，每次就讲这一句，好，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虽然是很老套的一句话，但是是非常的真实，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投资一定是有赚有赔，没有永远都是说哦让你稳赚不赔，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来思考。

好，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89.7公里过了竹林，中间车道呢这边说有掉落了轮胎皮，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了哈，障碍物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来自于品冠梁静茹的男女对唱情歌《明明很爱你》。

好，这是来自于呢品冠跟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后，明明很爱你。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台61线西滨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的纸板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小心，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五月天，一颗苹果。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我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

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欣赏萧敬腾所重新诠释张三的歌。好，这原唱是李寿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好，中午的12:09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8到37.8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太阳能板掉落。那另外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北上47.1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中立车道有一卷海绵掉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

0: 的机场支线，西行八到零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进行当中。接着来到国三哦，北上的普鼎二隧道到普鼎一隧道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另外呢，在台六十一线哦，西滨南下51公里，好，过了永安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很多的直板掉落，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这边有一个车祸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04公里，好，这边是主要的一个车流瓶颈点。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有国三南下的108这边有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05公里，好，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好，那很多人哦都很想要减肥，对不对？很想减重哦。但是你知道吗？睡眠才是减肥的神队友哦。每天你多睡一个小时，会少吃270大卡哦。这三年下来呢，你可以自然的甩肉12公斤。好，那近年来很多的研究发现哦，那睡眠其实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减重的关键哦。好，那研究显示哦，原本呢，当你原本长期睡眠不足的成人，你在没有节食或改变运动习惯之下，光是呢这个延长睡眠 1.2 个小时，好，平均每天就可以减少大概是270大卡的一个热量哦。好，这三年下来，如果这样维持的话呢，可以自然的甩肉12公斤哦。好，这背后的关键哦，不是睡觉消耗更多的人能量，而是我们睡饱之后比较不容易多吃啦哦。好，研究也发现呢，受试的这个基础的能量消耗并没有呢明显的增加，那他体重下降主要是饮食量自然的一个减少哦。好，那从生理机制来看呢，睡眠不足会直接干扰两种非常重要的食欲调控的荷尔蒙，好，就是这个瘦素还有饥饿素。当睡不够的时候啊，负责传递已经吃饱讯号的一个瘦素会下降哦，那刺激食欲的这个饥饿素就会上升，让人哦更加容易感到饥饿哦，就越饿你就越想要吃高热量的一个食物。那同时呢，大脑的奖励系统也会被放大反应哦，就说睡眠不足的时候啊，我们大脑对于炸鸡、甜食、含糖饮料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呢，就是那个敏感度会上升，使你更难抗拒这些诱惑。那负责理性跟自我控制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它的整个功能会下降，就说导致说明知道不该吃，但是呢我还是继续吃的一个状况频繁的发生。好，那另外呢，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呢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使得血糖的调节是变差的，更容易出现呢能量波动还有疲倦感哦，进一步呢诱发这个进食的一个欲望。因此呢，我们睡眠不足哦，不是单纯的累而已哦，可能会从荷尔蒙、脑部决策到代谢的系统哦，多层次的推动人摄取更多的热量。反过来说，就是说当我们的睡眠品质跟时间改善之后呢，好，这些系统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食欲自然就会下降，减重呢也就变得相对的轻松。

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好，听众朋友说这边有机车骑士误闯喽，那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好，接着还是告诉大家，国三南下104公里加东前哦，外侧车道大货车环撞车的一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林冠莹的歌声《毁灭爱情》。

好，这是来自于呢林冠英所带来的歌曲哦，《毁灭爱情》。好，其实林冠英呢，她当初刚出道的时候哦，大家都说她是这个女周杰伦哦，因为呢，她就是有独特的唱腔，然后她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的好哦。好，当年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就发行了这首歌曲哦，当年这首歌就她作词作曲，而且也红遍亚洲这首歌曲。只是后来呢，好像就比较没有她的一个消息了哦，就是有些人的音运后真的就不是那么好，虽然当时后被大家称为是女周杰伦，但是后来好像就消失了，就好像没有再有更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出来哈。像林冠英，我大概就只记得这首歌了，《毁灭爱情》。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刚有提醒哦，机车骑士误闯。那接着呢是在国道2号西行8到0公里机场系统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接着呢就是国三的北上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哦。那另外呢，在南下的104公里加东前内侧车道大货车缓撞车的一个事故也还没有排除。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一些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哦。08000001230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痴心绝对》哈，那这个是算是新版的哈，有改编过的。好，这是来自于呢这个陈零九还有律动叔叔乐团重新诠释的《痴心绝对》。

好，就是陈零九以及呢律动叔叔乐团重新诠释的这个叫做痴心绝对哈。之前在这个 KTV 当中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曲。好，我们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关心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好，机车骑士误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8到0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国三南向104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淡户车缓撞车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三北上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持续进行工程。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呢，记得还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台语歌后曾伟宗所演唱的《必顺》。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呢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要放假很开心。好，那我们就先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喽。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席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爱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三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

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

0: 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获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2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尽管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握住。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 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0: 肌酐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肌酐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3: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2: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已经有100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5: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展望周末2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5: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体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4: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圣婴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南子道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

0: 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道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二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四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8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18万名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4: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3: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维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8: 请帮。

0: 后续使用伊托米子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男死亡，除王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证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赖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5: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8: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案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7: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记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0: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1: 请委员介绍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2: 台南立委部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3: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2: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4: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2: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6: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很开心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业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5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大家呢是喜闻乐见的周五，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我们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咯。今天礼拜五天气有没有比较好嘞？那今天呢其实雨势的状况是比较趋缓了，没有像前两天下的这么的明显，这是因为风面是已经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呢现在吹的是偏东风，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在基隆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的短暂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地方之外呢，桃园以南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新竹以南山区可能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呢雨势的状况比前两天来说都好的非常多。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天气的耶，就是不会说呢雨哦直接下就是不会说雨下很大，然后但是又不会说呢太阳哦也是很大这样子啊，就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是比较舒爽的。因为不然像是七八月啊就是大晴天那种反而是有点受不了，在太阳底下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觉得自己快要烤焦了哦，反而是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出门或者是出游。那今天呢在气温方面，基隆宜兰跟花莲高温26到27度，台南以北跟台东28到31，高屏33到34，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哦，这个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各地低温普遍则落在22到25度。还有今天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局部呢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还有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环境风是偏东风，西半部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地区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则是普通等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其实现在交通路况还不错，没有到太过拥塞的路段哦。我们看一下国道部分，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南向路段，这是78公里湖口前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情形，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0公里呢新竹系统路段有路面坑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高架的 47.5 公里过桃园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部分的国二，好，国二呢则是有西行11到6公里南桃园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国道三号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三南向101到102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沿线施工维护，以及国三的南向108公里香山前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接着继续来看一下施工的状况，是在国三的北上埔顶二隧道一直到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一起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这是排除的状况，也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国三南下104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大货车和缓撞车的事故接获排除，还好后方也没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其余呢就是长期施工的消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施工封闭哦，那这个车辆呢会协助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2号平

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提醒朋友们请改到侧车道来行驶，并且呢遵循引导的路线减速慢行。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给我们，好，把这个最新路况呢，好，来告诉我们，好，可以呢提供给更多朋友做用路参考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潘玮柏，专属于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1: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我们呢在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是李子森的歌声，听到请回答。歌曲过后我们再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08到105公里过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在国一北向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出现了路面坑洞。国道二号部分是在西行11到6公里南桃园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的路段北向74.8公里过关系服务区有散落物，以及北向60.8公里过大溪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好，这几个状况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另外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昨天有提到说呢，川普是睽违已久的来访问了中国。那他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北京进行了这个访谈跟交流。好，那昨天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抵达嘛，那到底具体谈了什么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那这个白宫也是有发布了川习会的会议内容的摘要。那这一次的声明是没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对台湾的一些发言哦。不过呢，根据他们现场是有相关的转播哦，习近平呢是称跟美国呢是要好好处理台湾的议题，那如果台湾议题有处理好，两国的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那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两国的碰撞甚至是冲突。不过白宫的一个摘要部分没有特别来去点名这件事情。那白宫的声明则是有提到关于伊朗战争跟荷默兹海峡还有呢这个两国经济的合作，预计呢未来会有更多的相关经济合作，包含扩大了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还有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跟川普同行也有非常多家的美国大型企业的领袖也参与了部分的会谈。另外呢，在美国的方面呢也是暗示就是说中国呢有已经同意会来订购更多架的波音的飞机。好，那这个他是在接受福斯新闻频道的专访的时候呢，川普表示说中国同意向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呢购买200架的飞机。好，那目前这个虽然说这个波音呢没有来做相关的回应，不过波音上一次从中国当局获得订单大概是2017年川普第一任期内呢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呢大概是有共计300架飞机估计金额是达到370亿美元。那这一次有没有再可能继续的来达成这项合作后续也是大家持续在关注。那还有呢，包含我们刚提到伊朗的战争还有荷默兹海峡的部分，那目前中美双方呢都是同意就是说荷默兹海峡必须要保持开放来确保能源的流通。好，那习近平也表示说中国反对荷默兹海峡军事化还有任何收取过路费的行为，那他甚至表示说有意来采购更多的美国石油来降低中国未来对荷默兹海峡的依赖。好，另外呢现在美中是表示说一致同意说伊朗呢是不能拥有核武。好，以及呢针对于在这个芬太尼这一项这个毒品前置化学原料流入美国方呢持续的来合作进展那来去杜绝这一项这个毒品的延烧，还有呢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所以针对于农产还有经济的部分应该会是这一次主要这一趟行程主要要来谈的目的。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以及在人工智慧的部分主要是在农业航空跟人工智慧

会这些领域来达成协议，还有呢关于中东战争，大概是这几个重点，然后跟大家稍微来会诊一下。好，那另外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蔡家珍《骄傲的玫瑰》。好，这是一首泰语的歌曲。为什么播这一首歌曲呢？因为呢，他们是有漫步在花园里面哦。这个川普呢，好像会收到来自中国的玫瑰的种子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九号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石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事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3: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2: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4: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核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5: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4: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7: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仪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6: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下有新增拥塞的路段，是在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南下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南向95.4公里呢，快到新竹路段这里有一起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8到105公里过头份路段有施工，还有国一北向100公里呢，则是出现了路面的坑洞哦。那另外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在国二的机场系统沿途一直到南桃园，行车速度现在降到60公里以下了，变成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国二西行11.6公里南桃园前的路段，则是有出现出口匝道拥塞。国道三号一些掉落物的情形，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南向108公里，这里是香山前，还有国三北上122.5到121.5公里大山前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两起掉落物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三北向105加东前的路段，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74.8公里，这里呢是高原前也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这几个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咯。有后续更多的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播放的歌声，来自于 Boom 怪物新人，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一起来学课语拿奖金，好，这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亲近客家文化，也提升客语的使用风气。所以其实现在学校一直都有在做客语的教学。好，那其实呢也有客语能力认证的考试。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吧，好，也是呢在各种的利诱之下来去考了这个试哦。那其实呢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好，那让自己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可以比较集中在学习，好，而且呢也是对，如果现在很多的升学啊都是有各种管道哦，那如果呢是一些申请入学之类。

类的话呢，这一类的这个证书呢，认证呢，其实也是可以帮上忙，好，就是可以证实说，哎，你在课外之余啊，好，也是致力投入很多让自己越来越好的一些学习这样子。那这个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来推动115年度的课语能力认证的奖励计划，只要涉及在新竹市并且通过今年度由客家委员会办理的课语能力认证，就可以申请基础级有500元，初级呢有2000元的奖励金，鼓励市民朋友们可以投入课语学习的行列，也让课语呢能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新竹市的客家人口比例大概是有占全市的1/3，那其中的东区跟乡山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点发展区域。那市府呢，去年是提高客语认证初级的奖励金哦，到2000元。那现在呢，是已经这个超过200人次来申请了。那今年持续呢，是以客语认证的奖励，还有客语亲子共学的课程跟活动，也结合了校园跟社区的资源，让不同年龄层都可以轻松的接触客语。好，那其实一项语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传承，然后有人在使用它。好，所以呢，这是很致力在让孩子们都能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接触到。好，那今年度的全国基础级及初级课语能力认证报名时间呢，是5月1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6月1号。那只要呢涉及在新竹市通过今年度的认证考试呢，可以在成绩单寄发起的60天内，也就是2个月内，备妥你的成绩单影本、户籍资料、领据、切结书，还有跨行通会的同意书，轻送或是邮寄的方式向民政处的客家事务科提出申请。好，那就可以呢来获得奖金，就你拿到这个成绩单，就是确认，哎，你已经通过的话，然后又符合涉及在新竹市的话呢，就可以来做领取。那今年呢，针对不同族群对象的需求，也结合了课语拼音、绘本跟生活对话资讯的内容，在各区呢开设实体，并且提供线上学习的课程，大家可以就近学习。好，即使呢你就算不是客家人，也可以通过这一些学习的资源呢，好，来一步步的学习。好，也许呢也可以一起来通过课语能力的认证哦，就是除了你自己学习，或者说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或是跟长辈学之外，现在也是有学习的资源可以帮助大家来通过这个能力的认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听歌。这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江胜荣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上爱》。通一打嘴鼓，好，这一首客语歌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跟你聊天，好，打嘴鼓，打嘴鼓，好，打呢就是怎么讲，打字的那个打，好，嘴呢，嘴就是嘴巴，好，嘴巴，鼓呢就是鼓，好，就是打嘴鼓，好，就是说好像这个你如果中文字面上翻它叫做打嘴鼓，其实呢就是在聊天的意思，我想要跟你闲聊闲谈，谈天说地这样子的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啦。我是觉得呢用母语在聊天的时候听起来感觉特别有一些味道，然后感觉很生活化，然后很日常的感觉，会不会像是家中呢可能爸爸比如说我爸跟一些朋友在讲电话或什么的时候也都还是会使用客语，然后听起来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呢感觉聊一些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又蛮有趣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58，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棉花糖的歌声，收录在《小飞行》这张专辑当中，《遍地开花》。好，要来跟大家这个正音一下哦，这个应该是念"遍地"哈，一遍一遍哈的"遍"，不是遍地开花哈，是"遍"哈，"遍"一安遍哈，遍地开花。好，因为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遍地开花"，不，对哦哈，不是"遍"的那个"遍"哈，是"遍"哈，遍地开花。好，那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国一南向的61.2公里呢，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这里是在过了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好，那这一起事故呢，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家的小心，是占用了外线车道，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走，也还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87.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呢，车多拥挤，时速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蛮多的。还有在国一的北向100公里出现路面坑洞，还有北向新竹往竹北也开始塞，时速低于50。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两点整，还有全国的路况会诊哦。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更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十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抛锚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Oh,

0: 海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2:09，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哦，翻唱了非常经典的团体 Beyond 的歌声《情人》，这是收录在他2023年的专辑当中的一个翻唱作品。好，那其实呢，也是他在19岁的时候也曾经呢来演唱这一首歌曲，所以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初心的回顾。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现在有好塞的路段，过湖口一直到竹北，沿途都车多走走停停，尤其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呢更是只剩下大概20到30公里。这里的拥塞是因为国一南下87.9公里这边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一起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后方呢回堵的是比较严重的，后续会持续为大家来关心这边的最新动态。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是在北上路段这里呢是有100公里出现路面坑洞，新竹系统的路段还有继续往北，新竹往竹北时速也剩下不到50。接着是在国一高架北向的47.5公里过桃园路段出现散落物。国道二号部分则是在西向的6到1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大概在大竹路段。另外在东向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低于60。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的74.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路段有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北向过大溪的60.8到59.4公里哦，也是有

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这个为大家做一下分享跟会诊了。我们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Ozone，一起看月弯弯。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Vanessa Carlton 所以演唱的歌曲，也是呢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呢算是他的成名曲 A Thousand Miles。 那也因为2004年的电影小姐好白里面的主角呢有非常忘情的在对嘴演唱这首歌曲，所以导致了噔噔噔噔噔噔，好，他的那个片头的那个钢琴的音乐一出来之后，大家马上呢就会下意识的想要跟着哼唱哦。好，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再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因为呢现在真的好塞，国一南下国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走走停停，时速呢最低的是不到15公里，这是内坜到中立转接到这边特别的塞。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

号先前南下的87.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皆获排除，但是导致后方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降到20公里以下，后方非常的塞。那先前这个中立路段呢，拥塞的状况也看到了。相关消息哦，是先前南下61.2公里中立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这一起事故也导致这边的回堵，好，希望呢这两起车祸事故排除之后，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行车的速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湖口服务区车速还是偏慢，时速低于50公里。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深入其境》。深入其境呢，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走访这个城市 是哪里？好，是九份。九份呢，应该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甚至很多外国游客来的时候都会前往。那有非常多的经典电影啊等等都在这边来取景。好，那也是呢，充满了那种怀旧，还有呢，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气氛呢。就会想到说，哎，好，这有茶楼啊，好，然后呢有高高挂起的灯笼，红色的灯笼啊，然后呢蜿蜒的阶梯小路，好，整个呢都感觉非常的有氛围哦。那好，作为这样的一个山城呢，好，也有人哦帮他，也不能说帮他写了一首歌，应该说在走访这里的时候呢，好，有所感而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就是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哦，叫做《九份的咖啡店》。大家知道陈绮贞她其实也是才女嘛，哦，自己非常擅长作词跟作曲。那这首歌非常特别哦，就是她在19岁1996年的时候呢就写了，但是她只有在一些舞台上面来演唱过，后来正式是在2001年的 Demo 3，还有2005年的精选集当中才有收录哦。但其实这首歌曲的诞生是比她放到专辑里面的时间还早得多。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探讨就是什么时间的流逝。他当时1996年19岁的时候去九份，然后就觉得说，哎，跟他小时候去的那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哦，就是那种氛围呀，或者说可能逐渐比较观光化啊，或者是说，这个坐在这边，好，哦，那可能跟小时候的心境不一样，哦，就觉得说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同。那另外呢，他在这里面除了九份之外，哦，描写就是说，哎，到九份的咖啡厅坐着，哦，感受那个氛围之外呢，哦，还有提到了这个台北的这个忠孝东路，大家知道这边应该就是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好，来比较呢两边不一样的心境哦，就是说在繁华的同时呢，哦，又有什么东西在悄然的改变？好，那好像呢都是回不去的一个时光哦。那好，就说，哎，可能以前过往啊，好，持续单纯天真的模样，大家到现在呢还记得吗？好，那会不会呢在逐渐繁华的过程当中迷失自己？好，那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这首歌曲哦，那就可以看得出哦，陈绮贞一直以来保持的她自己的风格，哎，就是一把吉他，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声音，但是又觉得很治愈、很疗愈哦，这种民谣风的一个吉他的声音。这首歌曲《九份的咖啡店》啊，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是沧海桑田，就是说好像物换星移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只是在怀念那个当下自己的那个年纪，或者是那个心境，或者是当下呢身边的一些人事物，再度回到这里的时候呢，也会有所感。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好，借由这首歌曲，好像呢坐在九份的咖啡店，好，就轻轻的喝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着窗外的景色。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两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喽。我们待会儿见了。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

0: 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1: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宋姓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0: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并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国道一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5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3: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黄兰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兰死亡。除黄兰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2: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5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5: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嫌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呢，要一起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行车速度呢现在是比较偏慢哦。那目前呢是大概在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时速则是降到60公里以下，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的情形。另外再继续往南走，湖口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这是受到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是87.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一起事故，虽然呢事故几乎排除，但后方车子都还是偏多的。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0公里处呢，新竹系统则是有出现路面坑洞，还有在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都非常的塞，时速低于40公里。好，大家如果要行进的话，可能记得要提早的出门了。另外国道二号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则是降到50公里以下。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122.5公里过大山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往北走来到快到香山路段的111.4公里则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有东西掉在国道上面。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4.8公里呢，这里是过关西服务区有路面的散落物。好，那来补充一下，是国三北上111.4公里西滨到香山交流道路段的掉落物呢，是内侧车道有2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部分呢，西行8到0公里之间，机场系统一直到机场端的内侧车道，还有一起正在进行的移动性施工。我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0800-0000-123我们的专线哦，那大家可以多多来利用。接下来继续就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耿思翰的歌声《用力唱》。

时间来到下午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针对于无照驾驶跟重复违规的这一些不守规定的驾驶人呢，现在哦是来持续的精进交通违规的回训机制。既然你不知道，你就回来上课到你了解为止哦。那这个呢是限行、不礼让行人，还有严重超速跟酒驾。以及呢这几个之外呢，现在扩大讲习的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无照驾驶，也锁定重复违规的族群，涵盖闯红灯、未依接规定减速，还有无号之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行驶这些高风险的行为，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来预警跟矫正，这样的目标为核心来导正驾驶的习惯，并且强化法规的责任。那从115年开始，道路安全讲习的制度是进一步扩大适用对象。那所以呢，这个违规的人哦，除了缴罚款之外，还必须完成系统化的课程，好，让你呢全部重新上一次课，重新建立正确的路权观念跟法规的责任。而且如果呢你就是皮皮的，你就不来参加讲习的话呢，还会依法来加重处分，来确保制度的落实。那另外从3月31号开始，讲习制度也是扩大，除了无照之外，也纳入了多项高风险的违规，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闯红灯、未依规定减速，还有无号之路口未依路权行驶。那一般的驾驶人呢，如果你在一年内违规达到3次，或者是如果是特殊

的这个特殊的类别，比如说营业的大型车驾驶一年内违规达到两次，都必须要接受道路安全讲习，来强化针对惯性违规的矫正效果。那当然哦，这个监理单位也再次强调，就是说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最终目标呢，不是说要处罚，而是呢要让这一些人真的有这样子的观念，能够预防事故，还有守护生命的安全。那未来呢，也会持续透过教育回训跟违规管理的双轨来去并行，深化行人优先还有防御驾驶的观念，来提升整体交通安全的文化。那也呼吁所有用路朋友们可以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彼此的路权，从日常驾驶的行为做起，来减少违规的发生。好，就确实哦，要落实守法的观念，才能够有效的降低事故风险。那有时候就是你一步注意，或我一步注意，或者说我这样子这个违规一下比较方便，应该还好吧，不会影响到别人吧。好，但其实呢，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慢严重的后果。好，所以呢针对于这样子哦，甚至还是重复来去违规的这一类人，好，那就是呢再次的抓回去再教育的一个概念，一定呢要把我们的观念学好了，才可以继续开车上路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丁文琪，爱的读后感。

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文琪《爱的读后感》，时间来到2:52。那现在呢，持续很多路段都是在拥塞当中，再来为大家做一下会诊了。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在30到50公里。好，那另外呢，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南下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行车速度都低于60，车子还是比较多。那这两个路段先前都有车祸事故，不过事故都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还是比较持续的，也可能今天是因为周五的关系，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8到105公里，头份过了头份路段，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5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呢，则是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哦，6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8.5大南前，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国三路段看一下，北上122.5到121.5公里，过大山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呢，行车速度则是落在50到60公里。还有来补充一下，国三北上74.8公里，则是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哦。0800-000-10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阿令，每一个我。

0: 来自 Aline 的歌声《每一个我》。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咯，待会儿见了。
1: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6.4公里。

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 0.7 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带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

0: 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筛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上午3:0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持续是车多的状况。国一的南下现在是在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国一南北双向的湖口跟湖口服务区跟新竹之间，然后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目前呢应该是单纯车多，在询问过北控之后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就是单纯车多，可能来到周五的关系。另外在国一南向95.4公里新竹前路段呢，则是也是出口匝道拥塞，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的话，请提前来变弯到最外侧车道哦。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路段呢，是在南向137.1到140.1公里铜锣前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108到105公里过头份路段也有施工。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二号路段的大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降到60公里以下了，会比较难走一点。还有在东向机场系统前的8.6公里，这里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路段，这是国三的靠近大溪的北向62.7公里有出现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也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来欢迎来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vril Lavigne 艾薇儿的歌声 Nobody's Fool。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down the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五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呢您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玩，或者是说呢这些地方如果是新竹在地朋友们的话，应该都是都去过了，但如果有一些朋友呢想要来新竹找你玩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呢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那这些热门的景点有哪里呢。好，跟大家分享

这个呢是这个网络温度计的这个网站呢是运用了大数据好来去做一个分析，好，就是说呢，到底哦，这都喜欢去哪里玩？好，就是到新竹的旅游的话，到底都喜欢去哪里玩？那这个呢，是透过哈、这个舆情分析软体整理出了近一年新竹热门景点的网络声量排行。好，那除了网络社群的热度，有些朋友说，哎，网络社群的热度不见得等于实际到这个景点的人数啊。好，所以呢，这个网站也非常贴心哦，还对照了交通部观光署的造访人次资料，透过不同角度去观察。哪一些呢是网络上确实讨论度很高，然后呢实际上到现场人流量也不少的地方哦。因为很多人讲到新竹旅游哦，如果你可能是在地人还可以讲出一些地方，但是呢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知道就是什么比如说城隍庙啊之类的在地的小吃，或者说可能讲得出六福村之类的，因为这可能都是369、这些这个乐园、是大家毕业旅行的回忆。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对新竹比较不熟的朋友也讲不出到底有什么景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前十大到底有哪一些。好，那首先呢第十名是万瑞森林乐园。好，那这个呢是位于横山哦，那其实它距离市区也算是一个比较友善的选择。那这里呢是可以玩滑草啊、漆蛋啊这类比较动感的设施，也是很多人喜欢来这里烤肉跟露营，所以其实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呢也许可以把它参考一下。好，那晚上甚至好像哦夜景也蛮出名的，所以如果呢你有朋友是想要来感受一下不同于城市氛围的这种比较悠闲宁静的状态的话呢，也许这个会是他们喜欢的目的地。好，或者说你本身也是新竹人，好，那你只是想说周末呢找一个放松的地方，好，那适合露营啊等等的地方，这边也许呢大家会蛮喜欢的。另外呢第九名好就是绿世界生态农场。这其实意外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不经意的好像有说出这个名词，然后旁边呢就马上接上他了，旁边的这个大学同学马上就接上了广接上了口号，好，有高雄人有南投人，我想说哇这个广告都已经打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去了嘛，他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是呢对他们的广告词都是那个对他广告词是那个朗朗上口哦，他们知道在北埔啦，他们知道在北埔。好，那这个呢也是除了这个就是很适合亲子来去规划哦，很多家长呢都是规划一个放电行程，是一个固定班底。那大家呢都知道这边有很多的羊驼哦，有很知名的羊驼散步的时间，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一些很可爱的羊驼们。那另外呢园区里面有很著名的鸟类生态的园区哦，可以看到近距离接触很多珍奇的鸟类在你身边就直接走过去的那种感觉，那种沉浸感好，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呢比起你隔着笼子在那边看动物哦，其实相对来说沉浸的感觉更近。那另外呢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会跑来这边好来拍鸟啊或者是植物的特写，我记得好像还有树懒的样子，我自己呢是还蛮喜欢动物的，所以我对这种生态农场之类的都觉得还蛮有趣。那另外如果呢大家是喜欢爬山的话，好，狮头山，好，狮头山其实有横跨苗栗跟新竹，那这个新竹地区的这个狮头山风景区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地方。好，很多人觉得说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狮头山只是长辈爬山的地方哦，但是呢这里其实步道呢很有这种遗世独立的感觉，然后又有很多的林荫啊，然后可以运动健身又可以看风景，而且呢油桐花季的期间呢被落花铺满的古道更是社群热门的分享打卡地点。好，那这个狮头山的步道也有分难易度啦，所以你如果不想爬太难的话，其实也有比较简易的步道可以走，就是可以满足轻松散步或者是挑战腿力，认真要爬山都是有不同的选择。好，这边呢是结合山林自然跟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这是排名第八名。第七名呢则是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好，是主打户外自然科学的游乐区。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进去过，但现在它好像又比较升级了，好，就甚至呢还可以滑雪啊，好，玩水啊跟科学设施，这个主题乐园其实也是还蛮有人气的。好，而且虽然说它不是可能毕业旅行的时候会把它放进去的选项之一，但是还好像蛮多人固定都会在这边来报到。
好，那另外呢，第六名则是比较老牌的景点了，内湾老街，也是新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老街。内湾在2025年的时候写下将近160万人次的造访。

记录，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说横山市在哪里，但你跟他说就是内湾那个地方，他可能就我知道这样子。那这边呢也是有很独特的文化标记，比如说国宝级的漫画家刘心清老师的作品啊，著名的大婶婆这个角色的形象呢啊也是非常的经典，也是深植人心，也是带动内湾老街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啊，这边有很多客家的美食啊，包含了野姜花粽啊，好，或者说还有内湾支线的小火车，也是很多人还会特地哦，在这个距离它不远的某几站上车之后，再搭一小段的火车到内湾，哈，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旅游的方式。那另外呢，第五名则是新竹公园。好，新竹公园也是常常哦会来举办活动的地方。好，那也是很多人呢这个来遛小孩的好去处。那每年在樱花季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盛开的樱花，整个公园都是，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潮。周边还有新竹动物园、台湾昆虫馆，好，还有呢一些日式的建筑群，也成为呢很多人的固定好要造访的名单。好，新竹公园也是排名第五。那另外第四名则是北埔老街。那北埔呢则是以全台古迹密度最高啊，短短200公尺的街区就汇集了七座的古迹。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这里有金广福公馆、江阿新洋楼，好，深厚的客家底蕴呢也让它在网络讨论当中呢有极高的关注度。好，那像北埔啊跟附近的内湾啊，有些人也会把它串联成为一日游的路线，好，让这个很多朋友哦，就是期待规划呢，可以来这边有一趟这个旅游。那另外第三名则是呢新竹城隍庙，因为毕竟这边有非常多的美食，也是新竹的精神地标。好，那这个来逛城隍庙，大家还会很热烈的讨论说这边到底哪家好吃啊，或者说哪一些是值得排队的名店之类的。这种传统信仰跟庶民美食呢，也是非常强势的组合，让这边呢也是人流不断。那另外第二名呢，则是新竹渔港。那新竹渔港呢，就是俗称南寮渔港，这边凭借着云林天梯跟波光市集，大家知道这两个新建的 也算是新整修的一个地标。好，那其实呢在 IG 上面分享数真的非常的多嘛，在2025年的时候狂吸225万人次来到访。好，而且竹峰鱼是在正式开幕之后呢这个来访的客数呢比同期还整整多出13万人。有些人就觉得说哇，在整修之后呢真的是变得很干净很多，变得干净很多。好，那带着小朋友啊走这边，你会觉得说就是能够更安心哈，然后呢更有质感的哈，再去这个走这整个的走这整个的建筑，或者是说呢比较顺畅的能够连通到这个海边的鱼鳞天梯，然后就吃吃小点心啊，吹吹海风，看看夕阳哈，那也是蛮多人喜欢的一个旅游的方式。那另外第一名呢，则是这个声量宝座的这个六福村啦，也是新竹旅游的很多人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知名的景点，而且他也蛮认真在经营。甚至还结合了动物园还有游乐园这样的形式那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呢大家不知道要去哪里玩，或者是说不知道别人来新竹好亲朋好友来新竹要带他去哪里玩的话，也许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份名单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然后大家知道呢这个新竹就是风城嘛。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寒光，风吹来的方向。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

0: 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1: 曾中伟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三个县市在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了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两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河仁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 154.7 到 165.7 公里的河仁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景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4: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边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3: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两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支付在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

0: 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还是有部分路段车子是比较多的，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现在都不到60公里。那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但比起刚刚来说呢，拥塞的状况有稍微舒缓不少。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先前南下的48.6公里，补充一下，桃园前内侧车道说有一根木头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是在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一直都是偏慢，沿途会塞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81公里到81.5公里，这里呢是有沿线的散落物，以及北上平镇系统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低于60。国道二号拥塞状况好了一点，但是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出口匝道还是持续在，这个拥塞。另外呢，国道三号哈、这是国道三号路段呢，是南向101到102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北上73.8公里高原路段则是有路面坑洞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孟庆儿的歌曲《照过来》。

时间来到3:46，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呢，非常青春，然后呢，结合了科技的一场活动哦，就是持续呢，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来积极推动 AI 的科技教育，在今年的10月的时候呢，会来办理一场非常特别的足球公开赛。大家想说，足球公开赛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吗？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呢，不是真人来踢足球，是谁？是无人机足球公开赛哦。那预计呢，在6月29号会开放报名，但现在这个资讯抢先来跟大家分享，好，让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做好准备。不管你是要找队友啊，还是怎么样子，初赛的规模呢，这次也是更加的扩大，这个扩大增幅哈，到72队，让更多学子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这是在10月份的时候呢，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携手台北市电脑

工会来举办的新竹县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公开赛。那这个无人机足球呢，它其实是兼具操控技巧、空间判断跟团队合作的国际级的新兴运动。大家一般就想说操控无人机那个在天上飞行，感觉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那包含在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说影视科技上面，无人机的运用也是非常广泛。那甚至呢在一些警消的这个不管是搜救或者是说巡逻，也是有用到无人机。那没有想到呢，无人机还可以做什么？无人机呢还可以来踢足球赛。好，那他们呢其实兼具操控技巧、空间判断跟团队合作的国际级的新兴运动。那为了普及这一项竞技呢，新竹县的教育局还携手了闽石科技大学，5月31号跟6月7号呢分别在竹北市的中伦里集会所、凤冈国小办理四个梯次的社区亲子体验活动。好，让专业的团队呢能够带领学员从基础飞行的原理开始学起挑战 3D 空间的对战。好，那在开放报名之后反应也非常的热烈，目前各个梯次的名额都是已经额满了。好，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这一项新兴的运动。那另外呢，在5月6月之间也会在6家竹东跟博爱科技中心举办很多场的教师研习。好，那这一项科技教育呢未来也会在新竹县各个学校来逐步的展开。6月19号还会结合县长杯的龙舟竞赛来办理民众的体验活动。好，那这个在7月到8月份呢，闽石科大也会办理暑期的营队。好，在9月10月的周末还会开放校园训练基地，让队伍入校进行培训，也会办理裁判跟教练的培训营，为这一次的比赛呢来做好万全的准备。那这一次的公开赛初赛，大家可能想说，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无人机，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一个这个比赛这个游戏，告诉大家10月3号会在闽石科大来登场。好，那这是初赛，那另外决赛则是10月17号、18号会在新竹县体育馆，也结合年度的盛事科普博览会，现场呢会有规划小飞球的表演赛，还有高阶的机种的展演，所以呢你即使不是这么了解这项运动，但你来这边呢开开眼界，看到很多高阶的这些机器，看到这些科技的发展，也是会觉得蛮有趣的。那在这一个比赛上面，优秀代表队伍呢将于11月份受邀参加台湾教育科技杯的全国赛，甚至有机会可以远赴日本来参与 FIDA 的亚洲杯的赛事。希望呢这一些新竹的科技小将们都可以跃上国际的舞台。好，那这一次的无人机足球，也是持续来做推广，也能够更加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团队的契合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可以上115年度的新竹县教育科技杯无人机足球公开赛的官方网站来有更多的了解咯。好，这是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如果大家有看哈利波特的话，有点像是魁地奇的感觉，大家都是飞在空中然后来去做很多的操作，虽然说人没有办法实体飞在空中，但是呢相信未来的科技，能够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惊喜。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有了你就足够。

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有了你就足够。这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做一下路况的资讯会诊。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还是有蛮多路段都持续在拥塞的。首先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南向65公里处呢，持续是平镇系统前下交流道还是会遇到排队的车潮。还有国道1号路段的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刚一度是有比较疏解车潮，但是现在又塞回去了，时速还是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国一南下 48.6 公里桃园前内侧车道掉落的木头，目前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这里是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车子开始越来越多，时速是50出头。过湖口之后的北上 81.5 公里还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目前是不太清楚这掉落物具体是什么东西，然后占用哪一线车道，但也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57到56公里之间，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这里则是有纸箱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继续往北走，过了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2，目前行车速度则是落在50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57.2 到54公里内坜路段呢，则是持续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2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国三路段的国道3号路段呢，这里是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三路段的北上 122.5 公里移动性施工，大概是过了大山的路段。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一切顺利。今天是周五，也祝大家呢周末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见面就是下周一啦。下周一的1点到4点，微笑站圈圈节目同时空中再会。节目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壢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0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蓉，蒋焕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周五下午的时光，一直到6:30。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车多的情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车多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的话，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那比较严重的就是在国道四号，就是清水端这里哦。那一要上国道四号的地方，因为发生了事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这里的车流明显的受到影响。如果你本来就是从台中港方向要进入国道四号的话，现在是上不去，因为已经是完全封闭的。而要从另外一端，也就是从市区方向这里的入口进入到国道四号哦。好，所以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啊，在这个路段原本有做这样的一个打算要上国道四号的朋友，要做一些方向的调整，因为现在有一起事故啊，也发生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仍旧是在处理当中。这是一辆水泥槽车翻覆哦，通常这个大型的车一翻覆要处理起来，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必须先把这个槽车里面的东西可能要清掉一些，因为是大型车，你没有清掉这些货物的话，他无法呢把它拖掉起来。所以第一个步骤要先清掉这个槽车上面的东西，再请一辆更大型的吊车把它翻正，然后再把它拖掉走。所以光听这个程序就知道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待会呢，你原本打算要从这个路段经过的朋友，第一个你可以考虑改道了啊。那现在呢是在台中港方向匝道入口是封闭的，请您改由其他的方向来进入。好的，另外的话，中部路段在国道六号哦，这也是东西向的国道，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好，刚提到说这个车子大型车翻覆哦，真的要处理起来比较难。这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诶，如果来个超人哇多好，他可能都不需要拖吊车，直接大手一搬就搬起来了。好，有没有这样的超人呢？好像很难哈。那我们就来听歌就好，欣赏这首歌曲，刘德华所演唱的《超人》。

0: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首先在国道四号

好，这是在清水端这里哦，因为发生水泥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哦，要进入到丰原啦，往潭子这个方向是明显的受到影响。那入口会有两个方向的匝道入口，现在台中港方向的匝道入口是封闭的，所以请您改由往市区，从市区方向上来的匝道入口哦，这里进入。那这个或许还要一点时间哦，因为翻覆的车还必须有拖吊车把它这个拖把它板正之后呢，才能够拖掉。好，另外的话，在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现在仍然是车多，时速在40公里。而在市区方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跟我看一下，好，五权西路目前这里行车情形都还算是 OK 正常。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大家。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金广0800000123。谢谢大家。你们希望挂，可以在写李明阳，搜恩琼为瓜，爱耶李亮。

谢谢每一位都挺新广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还要特别问候一下我们新竹地区的朋友哦，因为今天新竹分台是联播我们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呢在这呢要跟所有在新竹地区的朋友或习惯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我是台中分台的主持人，今天呢一样的欢迎你还是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啊。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双向的新竹路段车多，时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南下的丰原交流道附近呢也开始有车多情况。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在国道四号清水端往东的方向事故的现场啊，这是一辆水泥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那在匝道入口处会受到影响，目前两个入口已经封闭了一个啊，就是在台中港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驾驶朋友麻烦您改由另外一个从市区方向入口的匝道进入到国道四号持续的往东，或者是说你要接上国道三号就要改这个路线一下。好，那目前呢持续的还是在进行脱掉的现场，那目前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一起事故是在清水区临港路七段往中山路的方向，靠近国道四号往东方向的清水入口，也因为大家在这里要稍微改变一下路线，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在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以及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生命树演唱的 Knock Knock。

好，这首歌叫做 Knock Knock 敲敲敲呵呵，敲什么？然后敲别人的门哦，不要乱敲哈。好，这是由生命树所演唱的歌曲。好，目前中部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四号的事故啊，目前仍旧是在进行等待脱掉。而在国道四号就是清水端这里啊，现在在我台中港方向的匝道入口是封闭的，要进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的朋友，从清水端这里是要从市区这个方向来进入。那目前因为是大型车翻覆，需要比较更大型的拖吊车，所以要花的时间就要久一点，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心。那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啊，现在导致呢，在清水地区的临港路七段要往中山路的方向接近国道四号的地方，现在后方的车速明显的就受到影响，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同样的，在国道四号潭子系统这里啊，要接上国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好，所以等于说现在国道四号在清水端跟潭子系统端现在都有状况啊，所以在衔接的地方大家要更加的小心。来来来，请问大家报税，报税了吗？不是说抱着睡了哈，好无聊的话，这个报税这件事情大家完成了吗？那截止的时间是6月1号哦。那好消息是哦，为了要鼓励大家多多利用手机完成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财政部特别举办了手机报税的购好礼大放送啊，全国性的抽奖活动。纳税义务人只要在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期间，也就是到6月1号前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总计会提供，哇，我算一下，19,586个中奖的名额，最高最高最高，你看我讲到多兴奋，都已经破盈了哈，最高可以获得现金5万块。好，那这个五万块是最最大的奖项，就是头奖只有一名哦。另外是二奖有五个人，现金2万块；三奖10名，现金1万块；四奖20名，现金5000块；五奖50名，现金2000块。另外还有电子礼券奖哦，这个分别有500元跟200元的电子礼券。好，这个大家很担心啊，会不会又被诈骗集团拿来当诈骗的手法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提醒大家，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呢，所有的奖项会在8月份透过电脑程式随机的抽出幸运的得主。那现金的这个得主啊，到时候会收到挂号公文形式的中奖通知书，而且你必须按照说明在规定的期限内回传领奖的资料啊。那电子礼券会透过政府的111简讯平

台来发送中奖的讯息。那得奖者就依照简讯指引前往这个国税局的官网来对零，所以大家呢真的要特别小心。如果你不是很确认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打电话到国税局去询问啊，自己确认一下。当然是你要符合了哦，用手机报税的人啊，才有这个抽奖的资格，这自己要先确认。如果你没有哈，谁通知你中奖，那基本上都是假的。好，欣赏这首歌叫做 Heartbeat。 자꾸만 생각이 나죠

0: 警广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人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

0: 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3: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2: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鹏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级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请六爷教授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六十秒刚刚好。
5: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6: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啊，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啊，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5: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6: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唔是乎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落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5: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今天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4: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啊，一直到6:30。好，我们来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新竹还有湖口路段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平均时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呢也有车多，而国道三号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啊，行车的情形还不错。那国道四号因为在清水端往东方向的入口有一辆水泥车翻覆的情况，所以现在两端的入口啊，在往市区的方向，市区的方向进来的入口是开放的，但是台中港方向进来的入口现在是封闭，还在等待脱掉当中。那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分享说，如果这里塞车的情况，大家也可以考虑啊，如果你要持续走国道三号的朋友，那你可以直接还是走这个海线的台一线，再由大甲这里进入到国道三号，持续的往北。好，这是如果本来要从中港系统这里衔接国道三号的朋友，可以考虑利用这种方式先走省道。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要往国道四号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潭子系统这里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这里有状况，这是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好，这是在整个国道上目前最新的消息。台中市的民权路过了原子街往台湾大道的方向，现在在外侧车道施工，以及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的施工也持续的在进行，而后方跟周边的道路现在开始有一些回堵的情况了。好，欣赏的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蔡健雅所演唱的 Bluebirds。

这是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Bluebirds 蓝鸟。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还有湖口路段都还是车多，现在连南下的新竹路段也开始车速慢下来了，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依旧是车多。国道四号在清水端，刚好在入口的地方，往东的方向有辆水泥车翻覆的事故，大约在将近2点钟左右，我们接获到这个讯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要处理这起事故，所以在两个匝道的入口，其中从台中港方向的这个入口啊，现在是封闭的，只能够从市区方向的入口进来。如果要往国道四号的朋友，就要特别留心啊，注意一下改道。那后方呢，在平面道路啊，这刚好是在清水地区的临港路，大约就是在七段这里往中山路的方向，车流就明显的有一点受到影响，所以驾驶朋友就这个提供了一些改道的路线啊，例如说你本来是从国道四号往东要衔接国道三号的朋友，他倒是建议大家可以持续的走省道台一线，在大甲这里哦，最近的一个交流道进入到国道三号，持续的往北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参考。那另外国道

四号另外一端，潭子系统要接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这个也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留意。我在前年的时候啊，主持的时段是晚上的时段，那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像譬如说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是妈妈，她接送小孩补习完要回家，或者是要送孩子去参加才艺班等等，是在路上呢就会听我们的节目，那他自己听，小孩就会跟着听。其中有一位叫做丽华妈妈，她就会带着他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哈，叫做允杰，对不对？还有一位叫什么我看一下，允杰啊，另外一位是他们家有两个小孩，还有一位叫做幼宇啊。他们在前几天呢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说啊，终于可以在下课的时间听着蓉蓉阿姨的声音下课了。允杰跟幼宇啊也可以畅聊，而且因为那天我们有提到说社恐这件事情哦，他们说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社牛，什么话题都可以谈，妈妈在跟不在他们都可以聊得很好。因为我说有时候我帮小朋友录音呢，我都会把妈妈先叫到别的地方，这样小朋友是不是可以比较畅聊，他说他们才没在乎妈妈在旁边嘞哈，我觉得这样很棒，小孩子可以自然的畅谈。那他说他跟我分享说他们家的允杰说蓉蓉阿姨主持非常的热情，而且脸书里面的活动呢是非常有活力的哈，对，我就是像那个向日葵，不然有人说我像阳光都 OK， 反正就是一只野马就对了，停不下来哦。那今天当然在讲话有内容的分享呢，这个粉丝专业的分享呢也有新的东西哈，已经上架了，大家呢这个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来听的是黄庭瑞所演唱的，叫做《我们》。

好，听众朋友反映到在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72.7 公里嘉义布袋路段的内侧，有一辆小货车追撞了防撞车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272.7 公里嘉义布袋路段内侧，有一辆小货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所谓的防撞车，就是在施工路段通常呢在前方会放一辆防撞车，提醒大家也是维护施工人员的安全。但是目前呢这个路段就是发生了一般的车辆跟防撞车的事故。好，再来的话就是国道4号，还是要提醒大家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在清水端往东的方向入口处，这是一辆水泥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封闭了匝道其中的一个入口。那如果您是从台中港这个方向来，要进入这个入口是上不去的，你必须改由从市区方向的这个入口进来，持续的进入国道4号往东。那建议如果要往国道3号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走省道之后再由大甲这里进入国道3号持续的往北，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改道路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昨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粉丝呢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然后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食物，那我看起来就是绿绿的，这个感觉是已经有切片有料理过的，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是什么，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个气龟就是大黄瓜，把它已经这个切过了要准备料理的。我说真的看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想这个是不是那个南宫台语宫一个气鬼啊，大黄瓜的意思。结果呢他今天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就是青芒果，台语叫做酸鸭青酸鸭青都可以，那这就让我想起了其实在我们电台旁边呢有这个就是芒果树，那我每次呢在那个洗碗洗杯子的窗台呢，这窗户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那个芒果树，现在呢真的芒果树上的这个果实已经很多，我们这一颗也应该也是青芒果的，所以如果在它还没有这个变成黄肉的时候摘下来，皮削一削去腌制一下呢，也会变成那个青芒果，但是如果没有在它这个还没有转熟的时候呢摘下来让它继续黄，那可能它就是摘下来的洗黑嗯吧，就是比较软，那就可以也可以吃了，所以就看你是要吃青芒果还是要吃熟芒果。讲一讲这个芒果的季节就即将到来了，那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吃到青芒果了，但是说实在的要吃酸鸭青要自己生，真的是很高纲，我记得也因为我是台南人，这个很喜欢吃芒果，我们家非常爱吃芒果，我妈妈也很爱吃，那以前呢她就会去摘那个青芒果的给洗洗耶，然后放在冷冻库，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他就会拿几包给我，那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天气很热啊，那个饭吃不下呢，他就会把那个酸鸭青，就是放在冷冻库的拿出来，然后就拿一小部分呢放在小碟子，然后这个吃饭的时候配着吃我说天哪，这个也当成这个料理之一耶，但是因为很热嘛，吃那个青芒果就是有点酸酸的感觉，他觉得很下饭下次大家可以试看看，试看看我妈妈这种吃法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接受。好，来听这首歌，歌名很长耶，胡彦斌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总是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局》。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陆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

0: 长272.7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独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3: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哇，
4: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公路家族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同时这也是我的粉丝专页的名称哦。今天有新的内容，今天呢也是影片的短片，我最近在粉丝专页呢放了比较多这个短影片的方式哦。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影片，不喜欢看文字，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文字写的应该也还不错吧，该你欧露啦哈。那当然我觉得从大家给我的这个按赞啦，或者是追踪留言分享，我也可以感受到哈，所以我也很努力的哦，在每天呢希望能够给大家不一样的内容。所以也有人哦就说看就像刚刚那个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到了，他会跟他妈妈讲说那个蓉蓉阿姨，蒋蓉阿姨的那个粉丝专页齁看起来都很活泼齁很活动齁。那今天呢这个主题呢其实也跟小朋友有关，因为我最近做了一系列的小朋友的节目哦，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那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就听到了其中有一个段落，就是我去访问了这是台中市的中山医学院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我在这里帮他打个广告一下，就苏本华副院长。那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因为他本身是小儿科医师，所以我们问他的是跟小朋友有关的一个保健的话题。哇，超级这个让我惊讶的，因为第一个他的发音咬字声音绝对有当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资格。再来呢，他保养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呢当天我原本访问到他的就是跟这个小朋友有关的主题，我都想说跟他预约下一次是不是也可以来谈谈就是他的保养秘诀。他说其实应该就是他是小儿科医师，所以他每天面对到的是小朋友，所以呢好像呢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就会变得比较年轻，所以我这阵子觉得我应该也是会变年轻的，因为我常常跟小朋友出去公园玩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真的小朋友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些天真活泼的能量。为什么长辈们呢就阿公阿嬷都做爱家的孙啊，就是看到那小朋友就是活力十足，就非常的有生命力，自己也会跟着年轻起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好，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3号在北上的 111.7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而目前国道1号现在从杨梅到

麻豆这一段哦，在北上的新竹还有湖口路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车多了。好，再来就是国道4号的这起事故，在指标0公里，大概就是在清水端这里，水泥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所以目前在入口处哦，是从台中港方向的入口封闭起来，大家必须改由另外一个市区方向的入口进入，持续的往国道4号前进。好，那当然如果您是要衔接国道3号的朋友呢，也有人建议大家可以先走省道台一线，再从大甲交流道进入国道3号，持续的往北。在国道3号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南下的114公里西滨交流道前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32.7 公里，这是在往东的方向哦，就是往雾峰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也要多多留心。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的地点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好，我们来欣赏的这是由李明德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爱的箴言》。

爱的箴言这个版本，我们今天播放的是由李明德所演唱的版本。好，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114公里西滨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 111.7 公里的香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的是铁片。而在国道一号要提醒大家，现在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在北上的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国道四号我们一直提到的在清水匝道入口，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由水泥车水泥车槽车翻覆的这一起事故，在刚刚呢我们接获到已经排除了，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所以这里呢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国道四号了。哇，大家辛苦了，可能原本在后方呢已经有一些朋友排队排了一段时间了。好，再来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32.7 公里，这在32.7 大概就是大里二这个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内侧掉落的三角锥，现在有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了。那目前在中彰快速道路流量比较大的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那往雾峰方向的话，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是在高铁一直到，这是五权西路这个路段，目前流量变得比较大咯，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了。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呢很不一样的，我要先问候一下哈，我们新竹地区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大家好，我夏蜜蕾。因为今天新竹分台的节目是联播我们台中分台的节目，所以呢我要特别呢这个要呼喊一下哈，新竹地区的朋友，还有新熟悉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你没有转错台，真的是尽管没错，只是呢大家是兄弟姐妹嘛哈，有时候要互相帮忙，所以你今天听到的是台中分台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今天呢在点名之前呢，那个跟大家刚刚已经先分享了，就是提到这个刚刚有提到什么做酸鸭青，酸鸭青对吧，就自己做的是不是会比外面做的好吃，我觉得真的是如此，所以你家的小孩如果要让他觉得东西好吃，你就让他自己来参与料理 DIY。 今天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这段影片呢，就是有几个小朋友，他们是表兄弟姐妹一起做章鱼烧，因为外面有人在卖那种很简式的哈，就是像有点像我们在做鸡蛋糕的那种烤盘，他就可以做那个章鱼烧，但是呢章鱼烧的料你得自己来做哈，所以那天的小朋友呢他们就自己准备了，就是章鱼烧的那个粉啊要加水去调和，然后还要再加鸡蛋，另外还必须准备那个章鱼的那个切片，就是要把它切小小的，你不能整只章鱼拿来用啊，是要先切过，还有高丽菜也把它切得很细很细，那但是呢这些事先是

0: 前的工作，其实家长帮了很大的忙，尤其那个阿嬷。阿嬷参与最多了，因为我说那个秋刚做做有为啊哈，那小朋友说因为这是阿嬷才嘞，好，所以这个手工很细这样子。好，那小朋友呢，四个小朋友就是分工合作，他们会自己去分配哦。你是负责要倒那个章鱼烧的那个粉的，或者说有些人是负责放高丽菜的，有些人负责翻面的，有些人呢负责就是要擦油的。哇，每个人都分工很好。等到做好的时候呢，本来有一位小朋友说，我先问他哦，还没有做的时候，我说你在外面吃过章鱼烧吗？他说好，有啊。那我说外面做的章鱼烧好不好吃？他说好吃啊。结果呢，他在讲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朋友，不是不是，是我们自己做的才好吃。然后这个小朋友说，是吗？好，就有点不太赞成。等他们做好的时候呢，大家在品尝。原本说外面做的章鱼烧比较好吃的这个小朋友，我在问他，你觉得呢，自己做的好吃吗？他说我要改变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章鱼烧很好吃，是不是？所以呢，要让小朋友觉得东西好吃，你就让他自己动手做，就像我们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最棒了。所以自己做的料理呢，也会觉得很好吃。所以让小朋友呢，有时候去进厨房，去动动手做料理呢，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对他们也有帮助，他们的口欲呢，也会比较好，那也可以真的尝到了食物的美味。好，所以今天的这一段影片呢，就是最近呢，我常常跟小朋友啊去那个公园玩嘛，哈，所以就会跟他们做很多的游戏啊，或很多的事情。那本来做这个章鱼烧是做好呢，我们要带去公园野餐的，就没想到那一天做完之后，大家就在那个他的外婆家里头已经把章鱼烧全部都吃光光了，根本呢没有办法带去那个公园野餐，所以在公园野餐呢，我们就吃其他的东西哈。这一段影片呢，就分享了他们在料理的情况。好，那就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有一些回应了，就开始分享自己做的东西，大家都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比较好吃的哈。好，例如说，好，这个 Mike Lee 呢，先到这个 Hello， 他说晚安。那我们的同事跟我说，现在才5点20，不能说晚安，晚安要6点过后才能说，好吗？各位记得了哈。好，这个小勋说，哇，这个活动好棒哦。还有谢谢郑军，秀玉说自己做的一定是最好吃，没错。子涵也说自己动手做确实特别好吃，这个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道理了啊。还有谢谢民府，柏林说，哦，明天国中教育会考，所以今天有很多学生去学校看考场哦。哦，那要祝所有的考生一切顺利哦。另外还有，这是淑芳也说，当然是自己做的最好吃，所以大家都是有志一同。那偶尔呢，这个像平常如果大家很忙，我们就利用假日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料理哦，其实也不错。然后在做料理的时候，你就把孩子喊进来，在这个厨房一起做，不要说你自己这个老公啊呢，只有小朋友呢在外面打电动啊，看游戏啊，甚至做功课。我觉得很多家里的事情呢，是大家一起来做是更有感的。好，5点2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黄品源所演唱的《花与蝶》。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的情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路网图上显示北上的 204.6 公里，大约就是在快关交流道之前发生了一起事故，那目前这个路段的流量就还是很大。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车子很多，那往雾峰方向的话就是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待会儿呢五点半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公路家族的节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庄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检警日前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庄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审押获准。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3: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2: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申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中市近期针对部分医美诊所涉嫌侵害病患隐私展开大规模稽查，查获多家诊所违法装设监视设备或私自摄录病患影像，卫生局已经重罚涉案诊所，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陈云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5: 这几天有发现三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

0: 园。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1: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投香、米粉香与茶香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特色。投份市公所今天举行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开跑。请听报道。投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投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投份迎投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3: 投份一天每个全部出来养，养啊，然后呢，妈祖姑婆啊，给出巡的时间，你家家户户哈，出来人养妈祖哈，妈祖姑婆呢，出来去到家家户户去叩门哈，本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投份有东方名人茶哈，这些非常的代表投份那个特色咯吼，然后那个投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也就是羊头香吼，香米吼，四处印山吼。
2: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桌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1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

0: 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

0: 样。
1: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5:3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2: 国道连线，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在线上啊 ，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稍早在国一南向的163.7这边呢，在内外车道有分别有一件事故在处理，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路段因为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这边拥塞的程度还有车速都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的，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向的泰安服务区一直延伸到大雅系统呢，除了刚刚的事故影响以外呢，这边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从王田一直到大雅这个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呢，在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60-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彰化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目前在南下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香山到西滨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大概落在5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往台七日的方向，还有北上的快关交流道也是往台七日的方向，这边呢目前都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这边的主线车速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落在30-4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以上这些用在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明后两天是6日，那如果有打算出门游玩的各位驾驶朋友，也记得在出门前呢稍微检查一下车况，检查一下轮胎，那避免就是在行车的途中呢发生故障，那也比较容易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太原，拜拜。
3: 拜。
0: 好，另外的话呢，在苗栗地区接获到的是在中山路从通霄到苑里这一段双向这个其中有一个路口号志灯故障。这个路况不太清楚，因为听众朋友用语音留言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再打电话来跟我们讲更清楚一点？因为中山路通霄到苑里这个路段太长了哈，到底是哪一个路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中山路跟什么路口？这个号志灯是故障的，麻烦你了，谢谢。好，再来台中市，在公益路模范街口往台湾大道方向外侧车道两辆机车的碰撞。

状事故也已经排除。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9公里，大约就是在市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后方有一点回堵了。的确现在在中彰快速道路开始有塞车的情况的，包含了在往彰化方向的雾峰道草湖，还有往雾峰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也都是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而从国道4号潭子交流道开始一路要往东，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所以要请教什么刚好在这些路段开车的话能够多点耐心。好，所以不晓得说现在大家是已经回到家还是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你跟我一样还在上班呢？好，我们来看看哦，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新上架的影片里面哦，有多少人来按赞呢？我看看有谁来点名一下咯。麦克利，还有云姿，柏林，橘子香水，子涵，还有旭湖，杨轩，Linda, 淑芳，以及梅荣，祥生，还有盛哲，金泰勇，欢迎大家，谢谢大家齁、哦、踊跃的按赞。那有关于国道一号在南下后里交流道过后 163.7 公里外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回堵的相当严重的情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等候一下咯。你们想要继续歌，这是男女对唱的歌曲，罗时丰跟曾心梅所合唱的歌，感恩。

这首歌甘愿哦，其实这个原唱者应该算是叶克典对吧？应该是叶瓜。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不一样的版本，而且是男女对唱的方式，是罗时丰加曾心梅所合唱的歌，叫啥？哎，对哦，甘愿哈。好，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现在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啊，目前40公里的时速，而在往彰化方向，就是从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国道3号和美到彰化系统的南下，以及北上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呢，现在下班时间车流都挺大的。国道4号要提醒大家，在潭子路段开始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或许在汇入的地方要等候排队一下。那国道1号南下在泰安到后里这一段呢，塞车的情况更是严重，不过好消息是说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的车阵呢应该可以慢慢的消化，但是遇上下班时间了哦，所以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能够多点耐心哦，千万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好，接下来这首歌赶快是马兰古瓜克哦，这首歌是单独一个人唱的，王世贤 So Enjoy 爱情巧克力。

好，这首歌很可爱哈，这首歌叫做爱情的巧克力，一定做丁做丁耶哈，巧克力嘛哈。好，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依旧是在南下的车道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哇，在新竹这里啊，现在南下的部分也是塞车，其中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啊，在指标94.6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那也影响到这里的车流。南下的部分现在是新竹路段塞车的。再来就是泰安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累积的车阵呢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再来是国道三号，也要提醒大家，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之间，还有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哦。国道四号就是在潭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哦，蛮多车子在这等候排队的。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另外在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都是有一些下班的车潮。好，再来台78线接获到的是指标41到42公里，这是在往西的方向古坑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有疑似动物的尸体，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转达公务单位了。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4.3公里，这是在北屯二匝道这里出口啊，要往雾峰的方向，刚好也要接上环中路跟中清路的地方，中线车道有4辆车子的追撞啊。下班时间大家都很急，但是千万不要急，还是要小心开车。好，我们来呼喊一下这新朋友哦，这位叫做 Wang， 但是他这个英文名字我实在是看不太懂哈，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这个跟你 say hello 哈。另外还有几位新朋友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我们来看看有谁哟。好，这位叫做詹惠子，还有潘晓明，以及 Tom Kulo， 这个都是英文。还有这位呢叫做郭敏汉是吗？因为这也是英文，我就自动帮你拼音了，希望没有拼错。吴汉生，还有这位是陈静怡啊，另外还有民国，还有玉林啊，另外还有位这位叫黄太谦吗？真的是在考我。好，再来这位叫做张伟金，希望我帮你们念的名字没有差异太大哈，欢迎各位呢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行列，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这首歌过后进入6点钟，又是到了我们要我蒋荣要送歌给你的时间咯。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新前张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转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 0.4 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 14.3 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

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甄琪，在我们的线上。Hello，
1: 主持人晚安，各位中天局好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台七四线东向14.3 K 往雾峰方向下了北屯二匝道，大概200公尺左右哈，有4台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已经是在处理当中。那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注意小心慢行。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拥塞的。那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台中交流道这边上匝道也是顺畅，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车流顺畅，下匝道一样是往市区的方向是拥塞的。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除了刚刚讲的下匝道后的事故外，在台74快速道路主线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10到14 K 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多，以及国道四号衔接到台74线东行，目前匝道上有排队的车潮，还有东行的18到24 K 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那西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以及西行的西屯路到市政路匝道11K 到 8K 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部分。那市区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台湾大道上英才路到中明路往东海方向目前是车多，以及台湾大道上环中路到文心路这里双向的车流持续的在增加中，市区的东兴路上从汉口路到文心路这里双向也是车多，速度缓慢的。那乌日的光日路从大同路到中山路的双向都是拥塞的，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都是车多。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甄琪，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呢，后续消息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22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原本在路间发现到有人骑着机车上来，那根据后续的消息提到，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再来的话就是台78线。往西的方向42到41公里，在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动物的尸体已经在处理了。台中市在经贸一路接近中平路，因为有火警发生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有救援的车辆包含消防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避开这个路段，以免影响到救援的工作。好，这个火警的地点是在台中市的经贸一路，在靠近中平路的地方。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哦，现在比较塞的路段呢，是在北上的新竹，因为在94公里的地方，原本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虽然排除了，但是呢，回堵的车阵还没有消化，以及在南下的泰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明显的还是非常的拥挤，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也有些许的堵车，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也比较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这里有比较多的车子排队等候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这里排队能够多一点耐心。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

0: 么好啊，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0: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 144.1 到 173.1 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蛮塞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南下从泰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大概是20到40公里的时速，丰原路段南下的车道也是流量比较大一点。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 OK。 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以及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时速上大概都是只有40公里左右。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台78线，指标42到41公里，大约在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啊，已经有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了。好，那至于这个国道三号，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就是在竹南到大山路段南下122公里的地方，这里路间有机车骑上来。那经过我们了解啊，现在国道的远景呢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经贸一路在靠近中平路，因为这里有火警发生，现在呢正在救援，所以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以免影响到救援的工作。感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送歌给大家了哦。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叫做让他快乐。好，这首歌呢真的有点历史，而且这位演唱者呢，其实后来他比较着重在演戏的部分，以前都是演小生哈的戏，那男主角啦哈，但现在呢其实大家比较少看到他的演出，那以他的现在的年纪来讲大概都要演爸爸级了，对不对？好，是谁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不过呢如果你大概是四五六年级生，多少对这个人还有一点印象，他叫做刘德凯哦，真的是当时呢也算是很帅的帅哥哈。好，那他这首歌呢是由黄大炜作曲，姚若龙作词，叫做让他快乐，而且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在告诉男生要让女生快乐。以前呢常常有人说呢就开玩笑的，我觉得这也是真实，一个家里面呢只要做妈妈的快乐，大家应该都会快乐。所以记得我们今天送出去的这首歌让他快乐的他，就代表这个身为妈妈或者是说呢做太太的人要快乐，那全家都快乐，对不对？所以有句话说安太岁重要吗？大家说 安泰座比安泰最重要。好，所以如果你认同这句话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6点1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点30分。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2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啊，这里路间有摩托车骑上来，不过国道员警已经赶去现场处理了。好，再来的话就是国道1号目前车速上还是比较慢的，包含了北上的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大概都维持在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南下从泰安到台中系统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以及在就是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现在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还有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大概都只有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再来提醒大家，市区方面，台中市的五权路自治街口往五权西路的方向，外侧车道现在发生了机车的碰撞事故。在另外一个是台中市的经贸一路靠近中平路口，这里因为有火警发生，还在处理哦，所以现场会有一些救援的车辆，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这个路段行驶。好，接下来呢要再送出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应该是相当有励志哈，这是个意味的。这首歌哈是叶启田所演唱的，叫做《人生看头前》。今天呢，我们要往前看，过去的事呢，不要再一直去回味。我觉得重点就是往前哈，未来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做？当然，以前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这个一些经验了哦，但是呢，不要一直去回忆过去。人生呢，未来的是在前面，所以往前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继续过来的一公哈，人生有苦乐的生活环境，好歹总是爱适应哈。有人真富贵，有人真心酸，有人比咱较可怜。人生啊，人生世间亲像来旅行，心肝就爱放放好清，目睭就爱看头前，头前有充满着无限的光明。来，给我掌声一下。你们有标准吗？哈，无标准嘛，今咱来用唱诶，用唱诶，可能较简单，好不？来听这首歌，叶启田所演唱的《人生看头前》。这首歌，那么送给咱的听众朋友哦，嘛是咱景广的忠实听众，啊嘛是爹爹的海外粉丝专业给我按赞的文章哥哥，感谢你哦。所以来听这首歌，叫做《人生看头前》，送给你。

啊，这首歌是叶克典的歌声，人生看头前哦，嘛是要送给咱听众朋友的歌。啊，有人问讲，啊，你节目没有点歌，有送歌，要安怎送哈？啊，我就是拢会选里外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来送歌合理了哈。所以你爱心来加入我的粉丝专业都有机会哦哈。啊，我的粉丝专业的是叫做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3号南下的152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这个路段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而国道1号目前车多路段南下的车道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维持在40到60公里不等的速度，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车多，以及在国道3号和美到彰化系统北上的乌日道快关路段都有一些排队的车潮，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再往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以及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话提醒大家在五权路自治街口往五权西路的方向外侧有机车的事故，经贸一路中平街口这里因为附近有火警发生，所以有救援的车辆在这里停放救援，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行驶咯。好，最后要送这首歌呢，我们因梦想而伟大，这首歌是由李杜所演唱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怀抱梦想。那这首歌呢，我要送给我们的粉丝，叫做何如玉，送给你，希望你心中有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让你觉得在这个世间你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有梦想，这首歌送给何如玉。好，那待会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明后两天是假期，天气应该还不错哈，不晓得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要开心要平安，然后才能够在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继续来听节目咯，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三天两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3: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2: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1: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

0: 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0: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30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3: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四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5: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6: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是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5: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间接的报道。
7: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情事，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中。

0: 颖说，
1: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无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落注。
0: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

0: 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成外送员，在新竹和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并标榜24小时不打烊。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获张姓主嫌等五个人。张允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3: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2: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雄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00000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普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三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0000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八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托育的定位金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6: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消基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处置也标准不一。
7: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它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的，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6: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英妮的报道。
8: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

0: 学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0: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5亿股，大约相当于8.1%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由淑燕的报道。
5: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8.68%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6: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只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往前走。
5: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7: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士

0: 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1: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的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0: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艾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接连都寄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前年记者刘威和陈玉涵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4: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3: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5: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3: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心的报道。
6: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7: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6: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 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整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

0: 成。
1: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十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3: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4: 恭喜七位得主，
5: 来
4: 国家文艺奖。
6: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3: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7: 明勇书还是应不休矣。
3: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投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一林的报道。
1: 投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投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投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7: 投份一天马个全部出来养，和养和养和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马祖古婆啊，给出笋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除了养马祖哈，啊，你马祖古婆呢，除了许多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还相信他家要提得讲哈，啊，你投份有东方明眼茶哈，更加非常的代表啊，你的投份那个特色了哈，啊，然后呢，啊，你的投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要做羊头香哈，啊，你的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1: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4: 我们
3: 家都
4: 若
3: 智，我们家都若智，我们家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若智，
5: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

0: 气，小到
1: 美低美当。
2: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暗的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今日温度拢较悬哦。咱台中今麦28度，台中27度，阿高庆26度，嘉义26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恒春26度。哇，今仔日温度上悬的是伫高雄，嘿，即马已经来到29度啊！啊，往板吼，即马后人27度，新竹27度，台北25度，嘉南24度，宜兰温度较低一点嘛吼，21度尔尔。啊，伫个华莲呢是22度，台东即马是24度左右。空气比较咱中部拢是普通到良好等级。良好的是多一个所在，咱来讲一下，台中的大里车站，台中的西屯车站，南投的埔里车站，南投的鹿谷车站，还有在那云林的麦寮车站，这个几个车站呢测到的是良好等级，啊，其他的呢都是普通等级，算是还 OK 啦。吃饭的时候能稍微去散步一下是 OK。因为礼拜五的关系，所以这车辆较侪，所在有较侪一点嘛，吼。今嘛伫国道1号新竹前后94公里哦，到97公里，目前车速大概3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现在另外一个瓶颈点呢，就是在南向，从后里交流道一直到丰原交流道，目前车速呢大概是30到60公里哈，这一段也比较缓慢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交流道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96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哦。至于在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到太原的24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马伯后街，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新世界》。

0: 这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新世界》。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南下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4到96公里哦，就是新竹前后了哈，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再来一个车多点，就是台中系统到后里到丰原之间哦，后里到丰原之间呢，现在也是一样哦，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北上路段了，目前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加一车送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哦。啊，另外呢，都是今嘛底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再往雾峰哦，潭子系统20公里到太原路段的24公里，目前车速呢是这个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跟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速度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嘛不好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那施工点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施工，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在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总共呢，你那发现路况呢，都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哦。
1: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

0: 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量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好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量、滑、习、下、报口诀。量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诈骗案件哦，层出不穷，学生也可能成为受害对象哦。教育部举办了大专校院种子师资培训，希望透过系统化的培训跟跨领域的整合啊，强化这个校园安全宣导量能，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因为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大学生也是会被骗的哦。教育部举办的四防齐心校园安心大专校院种子师资培训课，从防治诈骗、交通安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防治校园霸凌四大核心议题来着手，让参与的37所大专院校67位学员可以成为各个学校的种子师资，落实这个校园安全的宣导工作。教育部表示呢，这一次培训以防治诈骗最受关注，因为课程也首度纳入了高风险的 APP， 包含呢短影音当中诈骗情境跟案例分析，像是投资理财的 APP 就是常见的手法，其他像是避免点击来路不明的这个客服连结，以及便是以免费为诱因却要求支付验证金或保证金的诈骗手法并且呢针对青年诈骗车手攀升的议题呢，聚焦车手的样态啦，还有这个遭查获案例刑事责任跟民事赔偿责任等等的后果。那除了课程的讲解之外呢，更能让学员上完课后试讲试教，实际模拟之后的上课情况，让培训真正的展现成果。那教育部表示呢，希望透过这样持续举办种子师资的培训，能够有效的强化各个学校在防诈、防霸凌、还有交通安全、反毒等等的面向专业的职能，并且促进经验的交流跟资源的共享哦。那教育部也呼吁各级学校积极的落实校园安全宣导工作，共同为学生打造一个安全、友善而且安心的学习环境。好的，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呢在这个18公里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已经消化了，你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呢就只剩下后里到这个台中系统这一段后里到丰原这一段，然后车速比较慢，速度大概是50公里上。

想哦，这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之间速度大概50公里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比较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恰索马卡板，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这一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现在从这个后里到丰原之间，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北上就是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这边的速度比较慢一点。那台中市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那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速度比较慢的。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一些。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呢，这是在过原子街的外侧车道。

号呢，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我们来听，这是来自许哲佩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微光》。

这是来自徐哲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微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南下从162公里到167公里的后里路段到这个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上哦，这个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请赶快看保后镜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哦。那另外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车多哦。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呢，加一卡索开班。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呢，这是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清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棚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那民权路往这个台湾大道哦，过原子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7:30了，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析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六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五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五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0: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3: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前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2: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6: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5: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6: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5: 赶快背呀！
6: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5: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6: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5: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7: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9: FM 94.5 金广，中央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空

好，既然我是阿爷，那深夜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暝十点啊，即卖已经即要七点四十分啦吼啊，所以伫遐落风的部分啊，即卖干那村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比较慢

呢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因为在合欢山杜鹃花季的这个管制呢一直要进行到6月14号，就每逢假日哦，早上的6点到11点哦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子。那管制的地点西端是在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呢是在台14甲线的41.5公里大余岭，还有台8线的110公里的路口哦。那就是这个管制必须要坐满3个人的自小客车，就是高程在管制哦。那客运接驳车跟乙类大客车呢是不受影响哦。到假日的时间呢，到6月14号，这个这段时间的假日呢，早上的6点到11点呢都会有管制哦，因为这个杜鹃花季的关系。再次提醒，西端是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那东端就是台14甲线41.5公里跟台8线110公里的大余岭路段呢，这边呢是管制点哦，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如果你想要这个上山去看杜鹃花的话，都要特别留意管制措施哦。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平常日去啊，那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平常日没有管制啊。

0: 这是徐富凯啊，看收音机的秀榜，即马伫国道一号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本来讲吼，无啥修太急啊，但是167到168稍微慢一点点。大概现在的车速就是在丰原路段，大概是60公里，算是还 OK。但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哈。现在的车速呢，稍微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也要提醒您哦，这个下个礼拜18、19、21到下个礼拜四齁，在国道一号南下243公里到250公里呢，云林系统到大里呢会进行夜间封闭，就从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5月18到5月21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齁，而且它是整个南下封闭的状况呢，先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啊不是现在都被封啊啦齁，是后礼拜一加拜四AM 的高点加鸡灯缸的六点齁，这段时间呢，如果会行驶这个南下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的朋友呢，就要到时候配合改道行驶哦。
1: 碰碰甲
2: 嗨
1: 哪里打 ski
2: 就可没事，
1: 碰碰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掰、
1: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天公听公郎》。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哈，存在北上路段哦，就是在这个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依旧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一号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国中教育会考明天跟17号哦，就是16、17号登场哦。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清晨前东部沿海慎防局部大雨，那明天到18号东部有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哇，那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到30度哦。那因为攸关18万多名考生的升学权益哦，国中会考呢将在明后天举行哦。那因为天气比较热一些呢，都请这个考生呢记得哦，那个水要充足。但我知道大家其实不敢喝太多水，因为你很怕你一边答题的时候你一边会很想上厕所，这真的很伤脑筋哦。但是呢，这个因为比较热一些哈，防晒也要做好哦，很害怕这写到一半头昏昏闹顿顿啊，就中暑了，那真的也是很辛苦哈。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最好的状况呢给它准备出来。

这是彭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哪会这么稀微》。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啊，依旧是车多瓶颈点，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再次提醒您哦，合欢山呢这个有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流量的管制哦，那是到6月14号每个假日的这个早上6点到晚上的11点会是拥塞的状况呢，这个每10分钟放行20辆。那管制的地点在哪边呢？就西端的话就是在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那东端呢就是台14甲线41.5公里还有台8线的110公里的大雨岭路段哦。那必须啊就乘坐3人以上的自小客车呢才可以通行哦。那客运接驳车呢跟一类大客车呢是不受到限制的。好，那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就是5月16号到18号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53到158.6公里无期到龙井呢这个明天后天两天是上午的6点到晚上7点，礼拜一这一天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会施工封闭

0: 好，那双向都是施工封闭哦。南下就请您往深港的话，请下无期匝道；那北上的话，往清水就请下龙井匝道呢，来改道哈、哦。就是这一段是无期到龙井153到158.6公里会施工封闭，要小心。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3: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2: 当然是都美呀。
3: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2: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3: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2: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3: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2: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3: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2: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3: 哎呦，
2: 啊，这样不是哦？
3: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好的，好的。

0: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空中奇缘，由沈燕呢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呢晚上的这个7点到晚上的10点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那目前呢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这个从北上的这个新竹路段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嘛西刚宽卡板卡不行。啊都要加一晚呢，新竹过后呢双向呢到麻豆呢现在都是 OK 正常。国道3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是正常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哦，这个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要提醒呢，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53到158公里，无期到龙井呢这三天的时间呢从早上的这个明后天啊，明后天假日呢施工封闭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7点。那5月18号就是星期一这一天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53到 158.6 公里，无期到龙井呢双向呢会封闭施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因为明后天跟大后天总共三天的时间，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总共你哪有落后呢？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

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哦，这个是1996年的一些金曲好听的歌曲哦。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呢，他在1996年的这首金曲呢，就叫做《值得》。

今天介绍的是1996年的金曲，首先这首歌曲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所演唱的《值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这里呢依旧是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63.7公里，过了后里之后有散落物，所以造成这边的车速有比较慢呢。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163.7公里哦，过了后里之后呢，有一些散落物哦，那所以造成呢这边有车多的状况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啊，再次提醒朋友，在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

台湾大道过原子街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哦，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那因为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哦，接连从明天后天大后天5月16到18号呢会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那在礼拜六日16号17号这两天呢是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9点，那礼拜一5月18号这一天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呢，双向在台六十一线无期到龙井呢会封闭施工，所以到时候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这段时间呢就请驾驶朋友走一下平面道路咯。

0: 好好听话。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1996年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哦，这个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也很多人会点播哦，心太软了。

0: 墙。
1: 有没有一直劝大家，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硬摘的瓜不会甜呐、啊，强扭的瓜不会甜呐、啊，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耶。之前呢，这个南下路段的散落物现在没有回堵啊，北上原本新竹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现在也都恢复正常哦。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虎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正常好走。我们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哦，1996年的一些金曲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1996年的这首歌曲，真的让她红了。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云知道》。

0: 如果云知道是许茹芸1996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哦。这一张专辑呢，在全亚洲销售突破了220万张。这种云式唱腔，就是那种空灵飘渺的气声呢，让这首歌呢，在当时候呢，非常的红哦。而且它很厉害，就是那个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 都正常好走。台中市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一样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中公你拿话很落后，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的电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的古溜溜滑场呢，开放首日周末涌入爆量车潮，造成交通拥塞。清水警分局宣布启动专案勤务，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在海线地区打造古溜游戏场，园区占地30公顷，设置34道溜滑梯，号称全国最多，并规划共融游戏区，吸引亲子造访。5月7号启用后，第一个周末就涌入上千人，造成交通拥塞。清水警分局为此编排专案交通疏导勤务，假日加派警力与义交指挥，并严格取缔违规。交通组组长柯丰田说，
3: 会预估园区人车潮爆满情况，本分局已编排专案勤务，全力执行交通疏导，确保园区交通顺畅。请开车家长切勿任意在红线道路及人行道违规停车。
2: 由于游戏场紧邻的古溜游戏停车场只有约17席车位，清水警分局特别整理交通接驳与停车攻略，建议搭乘305或688路公车，开车前往的民众可利用周边合法停车场，在严师傅设置的绿斑马步行入园。金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由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操刀设计的儿童图书馆童书之森台中今天举行了上梁典礼，象征工程迈入新阶段，预计呢在今年10月底会完成主体建设，后续将进行室内装修以及营运规划。记者陈韵谈报道。
4: 这座儿童图书馆不仅是童书之森系列在日本海外东亚的首座据点，也曾在台中推动阅读教育与文化扎根的期待。台中市政府秘书长黄崇典表示，童书之森台中馆舍坐落于秋红谷景观生态公园，整体以为未来孵的蛋为设计概念，打造被森林包覆的椭圆形建筑，呈现阅读与自然共融的空间意象。
5: 这个设计是由安藤忠雄建筑师所设计，他把这个青苹果的精神带入到这个设计里面来，希望我们的儿童从小就培养勇敢探索的精神。整个的设计它是跟大自然结合，所以我们除了本体的建筑以外，其中有80%是来种树的，我们有120几棵的大树，还有3棵的老树，它是一个跟自然共生的一个建筑。
4: 文化局指出，为完整呈现安藤忠雄擅长的清水模建筑语汇，施工团队特别制作1:1实体墙面实验模型，提升施工品质与细节精准度。童书之森台中未来完工后，将成为亲子共读与创意学习的重要场域，展现更温暖且深具人文底蕴的城市魅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节电习惯，落实家户节能减碳，苗栗县全县节电竞赛开跑。今年5月到8月用电量是去年同期比较，节电成效前350名都可以获奖。记者陈怡玲报道。
2: 由经济部能源署指导，苗栗县政府主办的115年度苗栗县全县节电竞赛，评比方式以今年5月到8月的用电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以节电量多寡排序，前350名可获得500到3000元等值面额的商品卡或礼券。县府工商处副处长吴俊显说，
6: 参加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相信可以提供当月的这个电费单，那跟去年的做比较，那原则上只要有这个节电的成果都有得奖的这个机会啦。那奖项的部分最大奖跟去年一样会是3000元的这个礼券齁。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电活动齁，可以让大家养成一个这个节电的习惯，让节电齁成为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活动采村里统一报名，个人直奔或线上报名，即日起到今年8月31号为止，详细资讯可至脸书权力节电中粉丝专业查询。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金门、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马祖以及云林还有台南地区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也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哟、哦，来听念歌哦。
1: 好情那就做老热嘞，那么来看麦。
2: 啊，今天你干嘛念什么笑亏啊？
3: 真的，恁爸讲的迄个做媒家囝，阿来安怎？
0: 赶紧的哦，节目就要开始哦。
4: 什么是念歌？
5: 什么是念歌？
6: 什么是念歌？
7: 什么是念歌？
8: 什么是念歌？
9: 什么是念歌？
10: 卡扎是真是假哦？
11: 复兴台湾文化，提倡着咱正宗的歌咯。
12: 参阮做伙，下趴听念歌。
13: 哇，听到这个片头，大概有就怀念没不？我们两年前呢，就跟这个微笑念歌团一起做这个单元哦，就是这个节目还有单元都有进行哈、哦。那马上在念歌节又要开戏啊啦，咱邀请呢安安老师来给咱介绍，安安老师你好。
14: 欸，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银好。
13: 欸，这念歌吼，讲真的啦吼，当年恁拢会安尼办一届对吧吼？啊，今年
14: 念歌节，
13: 今年的时间今年的时间有较晚一点嘛？啊，但是呢，这上重要的是迄地点有变对不？
14: 对，咱进前拢伫这个文珠园区啦，
13: 嗯，对，
14: 就是古酒厂。古酒厂，台中古酒厂遐，今年无同款咯，今年来到这个台中艺，就是讲台中的古火车头才来办。
13: 嗯，安尼就简单嘞呢，我坐火车啦吼、嗯，坐公车拢会来到这個古火车站嘛呢、嗯，所以要看这表演就足简单嘞，对不？
14: 对啊，即马这是。站到这个古站吼，走路嘛是两分钟就到啊。
13: 嗯啊吼，现在
14: 本来伫一楼，啊，即马新站走去到二楼嘛。
13: 对哦。
14: 啊，落一个楼梯就到啊，所以哦，坐火车到台中火车头，啊，落一个楼梯啊，行两步啊，吼。咱即届的舞台搭伫这个旧的火车头的月台顶馆哦。
13: 哈，这特别到伫月台顶馆哦。
14: 过台听念歌啊！
13: 哦，好有怀旧的气氛，又刚好是在这个旧的火车站家，对不？
14: 对，边啊都会使看到这个老的这个火车头。
13: 嗯，哦，就尴尬。老师，这时间呢？时间甲大家讲一下。
14: 时间吼，就伫五月十六甲十七下晡两点半开始表演哦。
13: 啊，就是明仔载甲后日呢，两天连续两天吼。
14: 对哦，就是明仔载到后日啦，拜六礼拜。
13: 对哦，下晡两点半到五点，你知影老师吼，安安老师。

0: 我甲迄阿弟老师啊，因才对迄马来西亚转来尔，对无？
1: 对对对，对，迄当阵吼，马来西亚是甲迄边的布袋戏团叫做破浪布袋戏合作来演出。

0: 这个念歌，都啥物代志拢爱去试看卖啊，去做看卖。
1: 老师，这届
0: 那念歌这都是对。
1: 嗯，老师，这届那也是诶，换所在是想讲诶，伫迄个所在足久诶啊，换一个所在诶，较新鲜安尼吼。
0: 有啊，嘛是这个台中，这个台中艺文区哈，有熟悉，阿姨一直甲阮讲，讲阮的节目看到都足新鲜的，啊，敢未使去因遐办看卖安尼？啊，阮就是讲，啊，这个火车头哈，是足侪人哈，记地中真嘿，真有记地的所在啊。
1: 啊，这甲较早连关那个可以搭上线安尼对不？
0: 对哦，就是满满的怀旧啦。
1: 无唔对，啊，这届吼，我感觉这表演的时间是不是比英国有较短一点嘛？对不？
0: 哦，无
1: 较短哦。
0: 咱嘛是同款哦，吼，足侪团体来演出啦。
1: 有
0: 对北走个南，
1: 对北啊。
0: 宜兰啊，宜兰诶有连歌团来，台北嘛有，南平吼去到恒春，恒春诶民谣，满洲诶民谣，拢会来表演。
1: 所以老师这两天是毋是有两个无同款诶主题？
0: 无同款哦，较会使讲迄个音乐节两工演同款，当然嘛无同款。
1: 对哦，所以用两工
0: 拢拢算起来，吼，有超过二十团来演出咯。
1: 哦，足精彩的呢，有二十团，而且吼，我感觉恁的时间选了足好的，你无叫大家早起八点就起来看呢，是下晡两点半，甲下晡的五点，这个时间拄拄啊好啦。
0: 对啦，啊，来这个月台吼，嘛唔惊拍日，
1: 对哦，咱顶界迄个所在会拍到日对无？
0: 嘿，热啊，较热一寡，太阳很热情，要唔过咱即届伫这个月台顶馆啊，都唔免烦恼啊，
1: 对哦，
0: 就伫遐凉晒啊凉晒看表演啊，
1: 大汉囡仔、细汉囡仔吼，老人囡仔全部零岁到99岁拢会来，会使来参与啊，零岁就是要伫巴肚内面的艺术啦，吼，
0: 对哦，巴肚内面就使听念歌啦，
1: 真的啦，吼。
0: 细汉巴肚内底都胎教啊，
1: 真的吼，伊就知影虾米叫做念歌。
0: 学生囡仔来嘛，真好啊，因为咱现场有这个闯关活动啊，
1: 啊，又够活动哦。
0: 闯关活动嘿，闯关了后会使领到小奖励品啊，
1: 啊，那真好，
0: 领到奖励品，再佫甲你的迄个闯关卡录入去迄个抽奖箱来，对，抽奖啦。
1: 哦，我会记得，大概拢有人赞助对吧？吼啊，有滴很多的人都摕到奖品哦。
0: 哎呀，真正是有食够有量呢，
1: 真的，
0: 无其实在家拍摄。
1: 阿哥免钱呢，上吊呀，无收你半仙呢。
0: 对，现场你嘛会使底下摄市集呀、
1: 啊。这届嘛是有市集的对啊。
0: 对哦，会使写歌，哪写歌，哪听歌，对哦，哪闯关，哪参加活动，佫会使抽奖。
1: 那安尼哈，有食够量呢，感觉呢。
0: 有个只表演者拢是对安尼，将很敢邀请来。
1: 老师，小可甲大家介绍一下，即个团体有虾米人会来念歌在唱呢？
0: 对，就是像咱念歌杨秀清老师，咱国宝杨秀清老师伊传承落来的郑美老师啊，丁秀金老师啊，吼，即因拢会来对台北来啊，对宜兰来玉体老师啊，恒春遐吼嘛是有恒春的民谣的，吼、哦，一撮落诶，一个山嘛，伊嘛是嘿，真厉害，唱歌超好听，一开嘴，大家都唔敢伊落台啊呢。
1: 因为较早是唱迄流行音乐、对无 ？Summer， 哎，即嘛，
0: 对哦，对哦 ，Summer，
1: 唱诶满洲诶民谣啊呢。
0: 嘿，伊嘛个会甲满洲诶民谣甲流行歌同齐唱，结合做伙安尼， 啊，阁当然哦，当年拢有这个旭阳车古镇。

0: 等啊，
1: 嗯，
0: 跳车鼓，
1: 嗯
0: 嗯，跳车鼓真老个，啊，讲话拢倒古四句，连一句倒一句安尼，
1: 还足厉害耶。
0: 对，安那开始那摇，啊，四底安那拍安尼，
1: 嗯嗯嗯嗯。啊，够我嘿，够周定邦老师嘛是每一次都会来参加对吧？
0: 当然哦，周定邦老师是咱念歌界的叫做才子呢，高人啊，
1: 真的，
0: 会写谱啊，会写歌啊，
1: 对，
0: 哎，四个人写出来拢是规本规本的、
1: 啊，哦，真的就厉害啊！除了伊以外，够有一挂新生代对吧？
0: 对，嗯，啊，够有一挂吼、哦。加者啊，加者新生代吼，就是讲少年人想讲这个，嗯，这个念歌无去啊，怎来学？哎、欸，这么拢嘛拢学个真好啊！
1: 嗯，阿姨嘛是诶，代表
0: 啊，个新生代嘛有哦、嗯，像这个博豪嘛是都是当然的博豪，
1: 对、
0: 哦，哎、欸，伊即嘛唔呐是唱念歌。一个甲戏剧演出当在演，戏给拢在演嘞。国家歌剧院马龙邀请伊去演出咯。
1: 嗯，
0: 嘿，博豪会晓写歌，会晓弹琴，唱念歌。
1: 嗯，兄弟老师，老师恁个你买
0: 够迄类？
1: 要够想？
0: 哎，当然哦。嘿，即届真特别咯，阮唱这个老车闹东海，老车闹东海就是老车甲迄个梁江的三太子伫遐咧修建，对不对？
1: 对，
0: 哦，对，这个故事咱之前敢若嘛有唱过啊，
1: 有，啊，大家吼会用去网络找一下，哦，迄足精彩的吼，有做成迄影片安尼。
0: 嘿，啊，阮即届到甲这个一个团体就是。特技的团体来配合，
1: 哇！
0: 大家来看卖，就是讲唱了后，都会请一只龙出，
1: 龙会出来，龙会造出来。
0: 啊，讲伤紧啊，我应该讲避避才对啦。
1: 大家无听，大家总讲无听哟吼，吼吼。
0: 要不过这站绝对是真趣味啦。
1: 对，这站是较早无的哦，绝对是较早无的
0: 吼。嗯，这是吼全台首演。
1: 哎呀，
0: 全世界首演，
1: 全世界首演，你没要在呢？吼，
0: 对，明仔载的节目。
1: 嗯，所以老师恁的念嘿脑洞海这段嘛，对吧？吼，
0: 对。
1: 嗯，啊个啊，阁有，刚才恁刚才这段呢？啊，阁有别段吗？
0: 哦哦，有喏，阮17号礼拜的时阵嘛，演一段。
1: 哦啊，5月16迄迄种的脑洞海是5月16被表演的，就对啊。
0: 对，明仔载哦。
1: 嗯，明仔载呢？讲刚是唔在偌久以前，就是明仔载啦，吼。哎、欸，老师，够有恁嘿、
0: 啊，大家爱注意哦。
1: 嘿，啊，老师，够有恁嘿啊，恁咧头家厝嘿念歌团哦，哦，伊嘛是足支持诶。
0: 头家厝念歌班吼、哦嗯，哦，伊已经学十外冬啊。
1: 嗯
0: 嗯，
1: 一直拢甲你
0: 学。伊嘛是明仔载要来表演。
1: 嗯嗯，伊嘛是吼、哦，表演了后、哦，就是甲看头看尾，甲大家加油安尼。
0: 对啦，大家给因加油一下啦。
1: 对，欸，要安尼学一个念歌呢，学十多年吼，一直都无放弃安尼，无简单呢吼。学这
0: 其实念歌吼，是一个真趣味念歌吼，万底千坑都对啊。
1: 嗯，
0: 欸，你要给学一个会使表演一小阶段啊，出可能3个月、6个月都会使做。到啊，要唔过呢？你若是要演一个规站的故事哦，迄真正都是要落功夫啊。20年你嘛感觉，哎、欸，20年你嘛感觉你要未学了啊？
1: 嗯，哎、欸，所以老师你是学偌久啊？
0: 我是学10多年啊，
1: 10多年啊，吼。
0: 哎、欸，我即卖嘛是定定咧想讲，我爱安怎唱安怎。安怎表现？
1: 嗯，
0: 太水啊呢！
1: 对哦，啊，老师
0: 真正是不简单啊。
1: 老师本身就是就水的啦，哦，老师是靠美貌跟才艺著称的啦。
0: 哎呦，哎呦，咱两个比什么水啦？你嘛盖水。
1: 那老师这是真的大美女哦，迄老师吼、哦，迄冰熊吼，这。无论有化妆无化妆，都是水啊！唔是干那人生了水啊，佮唱了水，吼！
0: 哎呦，你熬熬熬了啦！
1: 啊，佮

0: 老师配合了水哦，实在有够厉害哈、哦！所以讲哈、哦，这明仔载个奥运呢，伫遐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
1: 台中义
0: 对啊、哦，啊，就是伫遐古诶，咱讲安尼，感觉咱唔知是伫倒位啊，其实都是台中骨灰车头啦，吼、
1: 哦。对，骨灰车头都对。
0: 系啊，伫遐新的灰车头，佮边个两分钟的时间吼、哦，啊，伫遐外，
1: 伫
0: 遐月台内面吼、哦，老师。今年2026年的台湾念歌节都伫遐被举行嘛，对吧？哈，
1: 对，
0: 嗯，啊，个有虾米？
1: 对，
0: 哎，要个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不？
1: 就是吼，来就对啦，啊，来。来听歌啦，出面来听歌啦，
0: 对啦，你明仔无
1: 啊？唔免炸啥啦，
0: 嗯呐、啊，你嘛免炸单落来呀、啊，
1: 喷雾就好啊，
0: 防蚊喷雾的对啊，
1: 加强防定诶，
0: 啊，佮炸一个较地的啦，
1: 啊，佮嘛，嘿啦。啊，我嘛有穿电风，甲大家迄落吹好凉嘞啦，啊，大家都凉死凉死，安尼听凉歌。
0: 嘿啊，你看老师阿弟老师即卖伫个火车头咧做迄最后的布置呢，伊讲要过咧无闲嘞吼，真的是非常的忙。
1: 即卖吼，嗯，啥物拢穿好势，我今仔日好拍拼规工啊。
0: 真的啦，哦，实在有够辛苦诶。
1: 好、哦，阿哥。个个吼，个前几工都一直都嘛一直拢有咧拍拼。顶礼拜吼，为着这个念歌节吼，阮因为甲这个台中科技大学的
0: 教授
1: 来合作、嗯，啊，所以为因遐嘿学生来甲阮斗三工。
0: 对，我袂记得因咧，因真诶嘛是足侪年拢是安尼来当义工咧吼。
1: 对，来做志工吼，啊、嗯、来做关主。
0: 嗯哼
1: 哼哼，阮、啊、闯关的关
0: 主啊，
1: 对、哦，啊，大家吼、哦、来闯关的时阵吼、哦，就看卖啊，少年的要安怎甲恁介绍念歌
0: 啊？对、哦，啊，好因一挂鼓励啦吼，真的，
1: 好因一挂鼓励啦，
0: 真的，这个时间少年人啊呢，休困囡啊呢，过来做义工，而且是对文化呢有帮助的代志吼，真的，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啊呢啦吼。
1: 嘿，你要想着讲吼，今麦少年人吼，大家都无啥认得，
0: 对、哦，
1: 啊，伊为着吼要来做关注，伊头嘿，
0: 那
1: 四个人看底下人呢，
0: 真的，老师爱个改音特训，
1: 改录音。嗯，先改录音好了后，因就回去听、嗯、啊，听，伊就改念念的，
0: 对、哦，
1: 哎，伊嘛是爱一番的辛苦，一番的苦心，才有法度做这个关注的，
0: 嗯啊，
1: 啊所以吼、哦，大家话来改鼓励一下啊，
0: 无唔对，有足侪嘿，足少年的志工伫遮吼，啊，就伫明仔礼拜六日呢，下午的2:30到5:00，大家坐火车买晒，坐火车去。啊，无坐公车去都会使吼，啊是呢，恁到底附近行路去嘛是足方便的吼。这是2:30到5:00呢，2026年呢，台湾念歌节呢，伫个明仔后日，伫个2:30到5:00，伫个台中古火车站，就是伫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要登场啊吼。啊阿弟甲啊老师呢，老师恁今年煞举办几年的台湾念歌节啊？
1: 2014年是第一届，
0: 嗯，
1: 澳高达是第11届，
0: 哇、哦，真的就厉害呢、嗯。当年拢
1: 中午都是疫情的关系有休困的、哦嗯，
0: 其他的时间拢是一直在举办。哎、
1: 欸，当年拢办，
0: 嗯，无论偌辛苦，你知无？老师，我头拄仔在讲伊，才对伊马来西亚转来呢，马上阁无闲起安尼吼，马不停蹄拢无休困呢吼，就是为着要互大家呢看到咱台湾传统的文化念歌，尤其是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念歌呢，大家会用做回来欣赏。啊，咱今日就感谢微笑念歌团的安安老师，谢谢老师，
1: 多谢
0: 啊，
1: 谢谢朱启林。
0: 嗯啊，阿弟老师都阿咧无闲吼，啊，帮我跟他问好一下吼。
1: 好的，
0: 谢谢老师，谢谢，拜拜。
1: 没问题，多谢大家，明天见哦。
0: 哎、欸，明仔早起来来看念歌，好对不？
2: 哎，对哦，欢迎大家来。
0: 好，谢谢老师。
2: 好，多谢，感谢。
0: 好，今嘛的国道一号哈，就是对油门加磨刀，今嘛拢 OK， 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今嘛拢是 OK， 正常。啊，提醒大家哈，明仔在奥运加大奥运呢，连续三天的时间，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诶，叠双向153到158.6公里，五车加零车加呢，哈，就是5月16日，明天、后天、礼拜六日这两天呢，是早起6点加 AM 7点，哦，双向施工封闭。啊，5月18日拜一即工呢，是早起的9点加下晡的5点嘛，是施工封闭。啊，这三天的施工封闭呢，都要请这个听众朋友配合。南下呢，你就在梧栖下匝道走平面道路；啊，北上呢，你就在清水下匝道走平面道路以下再接上去哈。哎呀，这个改道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哈。那另外，因为这个合欢山的杜鹃花季呢，高层在的管制还有流量管制呢，是假日哈，早上的6点到晚上11点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那管制端呢，就是西端是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的话是台14甲线41.5公里的，还有台8线110公里的大雨岭。那高层在管制就是要坐满3个人以上的自小客车，但是客运接驳车啊，还有乙类大客车呢，是不受到影响的哈，这个部分呢，驾驶朋友呢倒是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120.6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经

0: 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它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1: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1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只有等了多久，瞬间感觉失落，眼前都是我们回忆，其他什么路口。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2: FM 94.5金广，赤岸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微博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好，阿吉玛的国道一号部分呢，对，油门跟马道拢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海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 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此外，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这是来自克雷格大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panish 西班牙文。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都 OK 正常。台中市呢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有个施工预告提醒您哦，就是在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53公里到158.6公里，无期到龙井会有全线施工封闭，它不是整天都封闭，但是呢，这个时间呢，也是都是在大家几乎经常会走的时间哦。因为5月16、17，就明天、后天两天呢，是上午的6点到晚间的7点哦，整个施工封闭。那5月18号呢，也就是在礼拜一这一天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状况齁。那这时候就要请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呢从梧栖匝道这里下来，然后北上的朋友就从清水匝道这里下来改道行驶齁，这个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配合哦。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双向封闭的状况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大家假日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属于偏东风，然后东部的降雨应该也会在持续的趋缓，但是明天在东半部地区降雨区域仍然是比较高的，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至于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阳明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雨的一个机会，其他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南的山区也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山区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稍微比较多一些些。气温的部分，明天在基隆跟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那大台北跟桃园可以来到29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会再更热一点，可能会有31到34度左右，特别在南部的青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白天西半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留意补充水分。那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东风比较强，所以在台湾的南北端，尤其是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会比较强一点，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拜拜。好了，明天就是高温炎热，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尤其在我们中部地区哈。好，那现在从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都是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这是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遥远的过往》。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 ，OK 的都是正常的哦。那如果驾驶朋友你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冈。我们来听的这是呢来自段芸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斑斓》。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

0: 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游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留心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待遇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软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夜，我怕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会暗的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

王世贤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惯习》。好，今嘛的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顺畅的哦。那目前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台湾大道过原子街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呢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超级500等级泰国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男单八强面对韩国全义成呢，在激战了75分钟之后，辛苦以21-18、21-23、21-14击败对手，胜利挺进最终四强。

的确，羽球总会男单排名第六的周天成赛前对世界排名第38的全义成呢有2胜1败的优势，在今天获胜呢对战3连胜。这场首局开打，周天成陷入了这个拉锯战，比赛中段一度以11-14落后，后来拉出一波9-3的攻势，取得20-17的优势，最后胜利收下首局。第二局中段呢，周天成一度以10-13落后，不过呢比赛后段他追到19-17领先，只可惜追到 deuce 的时候对手20-21连追三分，双方战成平手。周天成在三局开赛以3-5落后，但随后回敬一波11-2的逆转战局，也如愿浇熄对手的气焰，并且在20-14逼出赛末点，再靠一记杀球对手回球出界之后胜利拿下胜利哦。那在泰国公开赛时，台湾一共收下过4次冠军，包含1次男单、1次女单、2次男双，其中男单就是周天成曾经在泰国公开赛2019年拿下冠军。那另外呢，在另外一场男单8强，台湾好手苏立扬，哇，这面对丹麦名将安东森呢，以11-21落败，无缘抢下4强的门票。但是呢，在这个女双部分呢，台湾组合胡琳芳跟郑宇杰呢，经过64分钟的大战，才以22-20、19-21、21-15击败了日本组合，生涯首度进4强。世界羽协总会女双排名在第8，目前世界排名第31的胡琳芳跟郑宇杰，今天是生涯首度对垒世界排名第35的日本组合铃木洋相跟山北奈绪。现年27岁的胡琳芳，从2024年6月高雄大师赛开始和年仅19岁的郑宇杰搭档，那过往最佳成绩都止步8强。今天是两人合拍以来首度闯进赛事4强，缔造了生涯的新纪录。今天8强首局开打，比赛前段双方都还在互探虚实，不过台湾组合9-9平手的时候，靠着出色的前后场调动，拉出一波5-1的攻势，取得领先。只不过后续主动失误过多，被对手追上，还让日本组合先取得20-16的局末点。幸好胡琳芳跟郑宇杰并没有放弃，多次采取主动进攻，反击一波6-0的攻势，逆转收下首局。第二局从中段开始，台湾组合多半保持领先，并且19-17进入赛事尾声，结果却被对手连得4分拿下，追回一局，双方战成平手。尽管意外错失第二局，但胡琳芳郑宇杰的气势依旧高昂，决胜局开赛就取得8-1的优势，随后都保持至少4分的差距，顺利拿下第3局以及比赛的胜利。同样首度闯进哇这个羽球超级500等级的8强，另外一组组合林子君跟杨竹云呢，今天则是以14-21、19-21不敌中国这个包丽倩跟曹子涵，无缘4强门票。胡琳芳哇，接下来跟郑宇杰接下来的对手呢，就是打败我们的选手的中国组合包丽倩跟曹子涵。高尔夫球消息，职业高尔夫球选手呢徐蔚琳呢，今天在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 LPGA 皇后镇锦标赛首回合抓四搏地吞三搏技，缴出低于标准一杆的69杆，暂时并列第9哦，仅落后领先者3杆。总奖金大概是6288万元台币的皇后镇锦标赛，在辛辛那提举行哦，包括了徐蔚琳、台湾好手陈思佳、钱佩云都有参加。那徐蔚琳从第1洞出发，前9洞分别在第6、第7洞抓搏地入袋，表现出色。转场之后稍微遇到乱流，在第10、15洞吞搏技，幸好最后3洞以2搏地1搏技坐收，整天打下来收字还是红字哦。今年已经在 LPGA 出赛9场的徐蔚琳，一共7场晋级，最佳排名是洛杉矶公开赛的并列第28，而69杆就是他本季最佳首回合的这个杆数哦。那另外陈思佳抓4搏地吞5搏技，缴出71杆，暂时并列第50，还在晋级的安全名单。而钱佩云缴出了75杆，并列在113名，距离晋级。

还有一段差距哦。那首回合是由23岁的韩国选手呢，这个尹依娜呢，以66杆和另外两人并列领先。台湾连两届奥运国手这个陈文慧呢，今天在举重亚锦赛女子60公斤级缴出了抓举104公斤、挺举135公斤以及总和239公斤，不仅拿下了3面银牌，挺举总和更刷新全国纪录。在印度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台湾名将陈文慧，现在女子69公斤级延续4月在全国大专院校的运动会的好表现。陈文慧呢，以抓举104公斤、挺举135公斤以及总和是239公斤完赛，3项成绩仅次于北韩选手宋国香，一共拿下3面银牌，而且挺举总和都刷新了全国纪录。棒球消息，韩华鹰队台湾投手王彦辰呢，今天先发对上巫师队，5局失掉2分，投出8次3振，写下韩国职棒生涯新高，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打线也给予应援，最终5-3赢球，王彦辰取得本季的第4胜。王彦辰今天首局被敲出了2垒安打，但顺利抓下了3个出局数。第2局遇到乱流，开局4坏保送之后，虽然连2次3振，但接下来都是保送安打掉分。第3局王彦辰投出3上3下，第4局则是出现保送后，队友想抓双杀，却传球失误，只抓到一出局，再被对手敲出安打，又掉1分。但后续没有让危机扩大，第5局再投出3上3下后呢，退场休息。王彦辰今天总计投了97颗球，投完5局被敲出5支安打，丢了2分，都是责失分，投出8次3振，另外4次保送，单场3振数写下旅韩以来的新高，而超越原本的6次3振，赛后自责分率是 2.74。 美国职棒小联盟洛杉矶道奇队 1A 19岁野手柯敬贤今天缴出本季第7轰，打击后目送球飞出全垒打墙，而圣路易红雀 2A 投手林振伟先发4.2局失掉2分，表现也获得美国媒体称赞。道奇 1A 对战旧金山巨人队 1A， 柯敬贤先发右外野手，第5棒手打席遭到3振，4局下半第2打席敲出右外野3分炮，帮助球队拉近到1分差。接下来7局下半敲出高飞球出局，8局下半选到保送呢，上垒延续攻势。那道奇 1A 8局下5分攻势逆转，最终8-4赢球。柯敬贤3个打数，1支安打，有3分打点，2分得分，另外1次3振，1次4坏，赛后打击率2.73。那另外24岁的林振伟先发对道奇 2A， 投了4.2局，虽然被敲出7支安打，但另外有2次4坏保送哦。那这个靠着5次的3振呢，在关键时刻呢解决了危机，只有丢掉2分。那赛后的自责分率呢是 3.95， 最终球队呢是以7-2赢球，林振伟呢则是无关胜败。关注红雀农场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官网作家呢，瑞斯呢就注意到林振伟的表现，在社群网站 X 说呢，林振伟对好球带的掌握度比以往高，而且能有效的搭配小幅度变化球。好，我们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正常。台中市的这个3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新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味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明确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过原子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明后天还有大后天连3天，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双向153公里到158.6公里，5期到龙井都会有封闭哦。那明天后天16、172天是早上6点到晚上7点啊，礼拜一是这个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都要麻烦。

所有的朋友配合改道喽。待会呢，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好，礼拜六日呢，由我们的假日主持人呢，继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相邀呢，这个是在下个礼拜一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See you on Monday. 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命是敌人。大家好，我是蓝又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怎么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界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恩，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啊啊！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哈、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啊，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上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呐、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哎，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un 韩国的歌王 Run I'm Coming， 接下来是五角 Fifty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呵呵，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啊，另外呢，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 10.2到9.8 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 17.9到15.5 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 121.2公里、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哎，这个小心通过。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要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啊，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啊，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都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

0: 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成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1: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获表决通过。记者林宇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4: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在不成台湾，在历史上的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3: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祖先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祖先等5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5: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6: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5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5: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5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7: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0: 部长刘旭峰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即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7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音妮的报道。
3: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4: 恭喜7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5: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3: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6: 明勇苏还是应不依。
3: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7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现在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啊，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 13.3 公里哦，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啊哦，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啦，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齁，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冰冰的齁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齁，原本呢在南部山区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齁大雨特报。

暴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82.2 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啊，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因为走跳干活遐尔简单尔啊，来加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1: 大爱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嘞？
0: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1: 哎呦，大爱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0: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啦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哎，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ank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道每次我上台心里有多紧张，蓝色的砖墙正在跌，还需要多几张，不想回到以前的日子还要多紧张，跟着我的兄弟他们知道我挺他，那些看随我的人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直到时候换我站在旁边笑你们瞎，告诉我妈以后别再住老房子，你的儿子长大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家。 Man down Man down Man down， 求救讯号是否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啦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谁谁谁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易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好，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哈，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哈，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这个

匝道环道上面齁啊，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哎呦啊这个超速过弯，哎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去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

都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好手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人数设置，大人要你全退，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明天呢、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我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啦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齁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齁，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不过呢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这个在家里可能会因为意外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这个如果

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匿名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使用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智力险境了哈，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啦。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进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2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啦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6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3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6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郎当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牛与狼当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六十五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哈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喽。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 KD 同斯朵这首 Suddenly I See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啊，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啊，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啊，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啊，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啊，哈哈哈，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齁，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啊，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啊。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啊，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咯，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哈、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啦，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0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是 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 10.2 到 9.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

0: 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纳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一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 68.2 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5号，我稍早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就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啦，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到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啦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

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哦。预计要到礼拜二啊，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啊，这个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到30度啊，在新竹以南呢啊，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哈，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啊，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六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啊，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啊，是不是需要沙袋啊？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啊？这个因为梅雨啊，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哦啊，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啊，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喽。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5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啊。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5号啊，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心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呢，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哈，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啊，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啊，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顺顺啊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啊，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啊，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会儿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啦，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啦。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一样空中见啦，拜拜。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心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去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他往南继续再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麦在这骑，就危险的。好，刷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2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2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

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哈，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哈。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哦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哦。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哦，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啊，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啊，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结果呢感冒啦。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上七的歌，新的一天。今天22分，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3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2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再回传给我们。

感谢大家。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再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金0800-000-123-0000-123。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八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齁。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三个人四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两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四个重要的转捩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好，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松等闹啊。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试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的两老呢也会慢慢的

发现，哎，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哎，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哦，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呢、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哎，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哦、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齁要把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齁，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一起努力打拼的那种双人陪伴的感觉，然后呢规划一下两人的旅行，规划一下两人的约会，甚至你也不用做太隆重的一些行程安排，你就只是每天的聊聊天，每天有点互动，让彼此的关系呢，有点维持在一个热度上哦，更加的亲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诶，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哎，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哎，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

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由陈逸柔跟季红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啊，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啊。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宏敏，离巢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

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 Odobai 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哈，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慎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起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吉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吗？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员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啊，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七八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旗。东西也是两样景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哦、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哦。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好，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三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了狂暴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了，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尔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然后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00。

二三，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莱特兄弟有罪，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Pong。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

节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啊啊！有有。
3: 你就爱上这一天啊，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2: 欢迎收听《金车金世世》。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晋升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啊，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哈，在尽速的去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 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计生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哦。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

哇，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哦！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哦。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啊，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哦，这个是很新的手法哦。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哦。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啊，昨天的凌晨哦，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两家虾皮的这个智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好，那击中了他的脚掌齁，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哦，那只能说啊，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哦，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哦，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嘛，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哦。啊，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哦，政府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哦，要免除民众的恐惧哦。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好，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啊，那卓荣泰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了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哦，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啊，然后一些相互的答复哦，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定定哦，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好，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哦，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哦，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齁，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齁，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哦来

哎，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精神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点47分，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啊，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郭婷云跟吴美玲的《请你听小李家的》。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车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狂暴情况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 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双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你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三点。

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直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与其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齁，目前还在

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又来到了三点到三点半的这段期间，好，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哈，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16，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好，那后来呢，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雨夜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哦，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黄飞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妈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擎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管来提醒阿金 ,0800-000-123,000-123。跟雨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让景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的路上呢，有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施工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三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

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四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啊！台湾真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2024年戴佩妮的专辑同名歌曲《双生火焰》，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时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江湖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0: 听路况，
1: 探索星球，
0: 打击犯罪。
2: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哦。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

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哎，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只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长按的 LIN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又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既然都说到了多巴胺，那就不得不提到其他的情绪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愤怒。

大家常常会想说，诶，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诶，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诶，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诶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

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诶，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真的要怎么做，我真的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第三个方法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自己觉得好有趣的一个方法哦，它叫做第三人称转述法，也就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诶，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摸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牧。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固武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

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控码控控控控控 ,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骑来警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这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啦，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

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的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

0: 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Hello，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
2: 喵阿丁，喵阿丁。为什么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有
2: 全部都是
1: 吗？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有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在教他唱歌。
1: 哦，对对对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快就上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叫他金包银，
1: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2: 他在那边拱金，拱金个包银，
1: 很厉害的这同学。
2: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1: 哇，祝他一切顺利。
2: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1: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明家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8个还10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了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森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只要10块20块这样，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

0: 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的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那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那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说：“哎，我下次再放《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也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个人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哎，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嗯，然后我就把它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七八零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有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鸟音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那当然就会小时候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又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

0: 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来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哎、欸，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哎、欸，我小时候有时候看到就说哎、欸，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哎、欸，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就说哇，我们也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米罗和女儿》之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哎、欸，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嗯、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嗯、或者是说哎、欸，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就是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哎、欸，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
1: 哦、
0: 嗯，每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1: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我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0: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而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这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

0: 练手，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1: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0: 验收，
1: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0: 对，
1: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0: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是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十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那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觉得好像是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1: 所以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0: 对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是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哦，也有什么 High Cow Q 啦、洛甘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哦，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1: 好酷哦，
0: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语，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对，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也因为你要盯，然后因为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1: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0: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1: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0: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所以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的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会不会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

0: 这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
1: 那喵冰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

0: 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那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
1: 嗯，
0: 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技术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所以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所以跟朋友好像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它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就说那就叫鸟要听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要听。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有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你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我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还有一只叫咪咪的。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研究的。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的，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的，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鸟丁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说第一个人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们刚刚之前讲的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 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

0: 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娘阿丁。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anyway，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现在 YouTube 也有他。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对，大家
0: 和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Nan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娘阿丁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谢，
1: 那大家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娘阿丁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

康康康康康，一、二、三。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时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片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会显得很慌张，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就跟你在主持广播的时候一样。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好好的把人家的片从头到尾看完整，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跟对方对过那个流程之后，哇，第二天和第三天就好流畅，好快乐，好幸运，也好流畅哦。

5点46分，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 B 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 B 制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 B 制都做得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就站在。

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5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照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情况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情况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浦沿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

台八十二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来聆听我们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六点有开启达到一控，目前是常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达到一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报好利哉。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01.5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08.6 公里固浦岩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58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诶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哦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4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7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诶，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诶，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片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还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

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的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啊，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搞好你怎样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诶，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赠礼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哦。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

再提醒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让我们看看省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鹰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

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

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他的听力正常，他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他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喽，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里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55.1 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 101.5 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椅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岩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哇，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5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5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掌声挂满。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3点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的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了。那么呢，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势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仁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楼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加

使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昭晨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

0: 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昭成，
0: 谢谢，
1: 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43.4 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点55分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七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美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